0: 绿色的，还有绿色的鞋子、绿色的帽子和各式各样绿色的衣服。在一个地方，一个男人在卖绿色的柠檬。当孩子们买柠檬时，多罗西看见他们附的便士也都是绿色的。这儿好像没有马和任何动物。男人们推着装有绿色东西的绿色小车，人人看上去都喜气洋洋，心满意足，而且很幸福。守门人领着他们穿过一条条街道，一直来到一栋大建筑物前，正好是绿宝石城的中心。这就是伟大的巫师奥兹的王宫。门前有一个士兵，蓄着一绺绿色的长胡须，穿着一身绿色的军服。
1: 他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0: 士兵问道。
2: 啊，这些都是异乡人，
0: 守门人对他说。
2: 他们要求见伟大的奥兹。
1: 进来吧，
0: 士兵应道。
1: 我把你的话禀报给伟大的奥兹。
0: 于是他们走过一道道宫门，被领进一个大房间。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陈设着绿宝石做的可爱的绿色家具。在进入屋子之前，士兵让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块绿垫子上蹭蹭鞋。当他们入座后，他礼貌地说：
1: 请各位休息一下，我到觐见室大门那儿向伟大的奥兹禀报一声。
0: 多罗西他们在房间里为即将见到奥兹而兴奋不已地谈论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奥兹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如愿以偿的。他们等着那士兵回来，等了很长时间，他总算回来了。多罗西问道：
3: 你见到奥兹了吗？
1: 哦，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跟坐在屏风后面的奥兹说了话，并且把你们的话告诉了他。他说如果你们愿意，他很想见你们，不过你们每个人必须单独进去，而且他每天只见一个人，因此我要带你们去房间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你们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因为你们得在宫中待好几天呢。
0: 这时那个士兵吹了一下绿哨子，立刻有一个穿着好看的绿色绸子长袍的年轻姑娘进入了这个房间。她有着漂亮的绿头发和绿眼睛，她朝多罗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3: 请随我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0: 于是多罗西抱着托托向朋友道了声再见，就跟着绿衣女孩穿过走廊，上了三层楼梯，一直来到王宫正面的一个房间。多罗西一走进去就惊呆了，这个房间太漂亮了。房间里有一张软软的舒服的床，床上有绿色的丝绸被单和绿色的天鹅绒床罩，房中央还有一个小喷泉，向空中喷出绿色的香水，水又回落到一个雕刻精美的绿色大理石脸盆里。窗口放着美丽的绿色鲜花，房间里有一只书架，上面放了一排绿色的小书。当多罗西打开这些书时，他发现书中全是奇怪的绿色图案，这使他大笑起来，他们太有趣了。多罗西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绿色的衣柜，里面装满了漂亮的衣服，有蛋糕裙、泡泡袖裙，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顿时感觉自己变成了童话中的公主。
3: 请一定不要客气，如果你需要什么就请按铃，
0: 绿衣姑娘说，奥兹明早会召见你的。她把多罗西单独留下，又回到其他人那儿去了。她也把其他人带到了各自的房间，他们每个人都发现自己住到了王宫中最舒服的房间。稻草人左思右想，在房间的地上走来走去，铁皮人同样也翻来覆去的，胆小狮子似乎不愿意被关在房间里，所以他在床上和地上不停地跳来跳去。不一会儿，他玩累了，趴在地上，渐渐睡着了。 听完这个片段，

你是否也对本书产生了兴趣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阅读上的启发和乐趣。记得，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梦、有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

0: 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 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和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享受晚年时光：女性如何应对晚年生活的挑战》，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布瑞杰蒂尼奥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也迅速提高，更在乎活着的状态和质量。对于一个特殊的人群，步入更年期的女性们，她们该怎样面对更年期这一挑战呢？这本书从精神心理方面加以疏导，其中有大量的建议、聪明的指导以及搞笑的故事，文字幽默，内容实用，让正在走进人生艰难阶段的女性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能够聆听更多有用的建议。
4: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享受晚年时光的译者夏建华。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10%的时候，一个国家和地区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中国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到了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7%，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能够为广大老年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享受晚年生活》这本畅销书中，布瑞杰蒂·尼奥奇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精彩的老年生活。老年生活不应该以病痛、衰老、孤独为标记。其实无论中外，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都会面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那么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课题，就决定了他们的老年生活是否精彩、是否快乐。享受晚年时光这本畅销书翻译成中文只有区区不到15万字，但内容却相当丰富，涉及到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4: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即使你认为自己的生活飞掠而过，但如果你努力发现生活中的美，你会发现生活还有一丝希望。即使你的前路没有你来时的路那么长，但你会使一切都弥足珍贵。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时间是你的敌人，也是你的礼物。说它是敌人，因为它每天 都在缩短你的前路。说它是礼物，因为它让你对生活中的每一天和每件事都倍加珍惜。说到我自己，我把许多的幸事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错过了生命中一些美好的时刻。就像我儿子长大成人的那段时光，我真的曾经拥有一切。我有一个孩子，有皮埃尔，有母亲在身边，还有我喜欢的工作。我住在我最喜欢的城市纽约，还有一处乡下的房产可以度周末。在忙碌与喧嚣中，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化。生活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今天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皮埃尔和我的母亲已经过世，我的产业变卖了，我在卡茨基尔的房子也毁于一场大火。有些日子，这些记忆令我怀旧感伤，但是也让我对余下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他们提醒着我，不要错过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党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脊厚实，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1: 伟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2: 囚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叶挺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中。1941年1月，叶挺在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叶挺受尽各种苦刑，仍坚贞不屈。1942年，他写下了这首囚歌：
1: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2: 这是叶挺高尚情操的真实流露，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为诗中那股凛然正气而震撼。他遣词造句极其精炼形象，以人与狗、门和动作对比，表达了自己在面临自由和囚禁的选择时，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宁可选择囚禁的决绝态度和牺牲精神。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体现出的伟大爱国精神激励和教育着成千上万的红色后代。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陆游。迢迢天汉西南落，沃沃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创平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鉴赏，赖汉平。68岁的放翁被罢斥归山阴故里已经4年了。看来啊，平静的村居生活并不能使老人的心平静下来。尽管时且不济，疾病缠身，他依然心存天下，壮怀激烈。此时虽值初秋，暑微仍厉，天气的闷热与心头的煎沸使他不能安睡。将晓之际，他不出篱门，以抒烦热，心头澄处，成此二诗。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玉黍，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极豪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玉字，一个创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他几乎与宋朝的国难一起降临人间，出生的第三年就遇上了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亡国之痛，流离之苦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60多年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岂是一首绝句容纳得下的？诗人把这一切融入在搔首这一细节中，诗情饱满，溢出纸外。如果说第一首以沉郁胜，第二首则是以雄浑胜。第一首似一支序曲，第二首才是主奏，意境更为辽阔，感情也更为沉痛。三万里河指黄河，五千仞岳指华山，两者都在金人占领区内。诗一开始劈空而来，气象森严。山河本来是不动的，由于用了入摩二字，就使人感到这黄河华山不仅雄伟，而且虎虎有生气。但大好河山陷于敌手，怎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东入海的黄河仿佛夹着愤怒之气倾泻而来，上摩天的华山昂然挺立，直刺苍穹。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尤为于世。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尽字更含无限心酸。眼泪流了60多年呢，怎能不尽呢？但即使眼哭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期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以胡尘做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难忘王师又一年，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移民苦盼年复一年，但路远山遥，他们哪里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诗人即写北地移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但失望又终究不同于绝望。诗人为移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他不是临终还希望王师北定中原吗？于此可见，全诗以望字为眼，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这是悲壮深沉的心声，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读之令人奋起。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一起漫步敦煌莫高窟。来到这里，我们会被壁画上那些深褐色的肌肤所震撼，以为那是古拙的画风。然而，科技分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人物，尤其是飞天和供养人，肤色原本是白皙或粉嫩的肉色。罪魁祸首就是颜料中的铅丹，也就是四氧化三铅。这种鲜艳的红色颜料，在漫长的时光中，特别是光照和潮湿的作用下，会被氧化成黑色的二氧化铅。于是朱砂的红依旧鲜艳，而铅丹的红却集体失踪，导致画面中的人物仿佛统一去美黑中心做了美黑一样，完全改变了原作的面貌。这如同我们家中褪色的老照片，会因为格式过时或无法读取的软盘，它以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文明载体，无论是石壁、纸张还是数字代码，都非永恒。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字化存储，其载体也就是硬盘和光盘的寿命呢，读取设备的迭代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敦煌壁画的褪色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示，文明的守护是一场与时间永恒的赛跑，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与最前沿的科技支持。温馨提醒大家，请及时备份好您的电子照片、文件以及重要的家庭记忆，并注意更新储存格式。同时，如果有机会，请多去博物馆、石窟寺和古迹走一走，用您的亲身体验为这些脆弱的瑰宝增加存在的价值。这些美好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慢消逝，我们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将军呐、啊。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到如今才破月江中浪，因此是山人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0: 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咯。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18，400-710-281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1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喜欢。

起不分。

气坏了。

0: 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日庆典，吉尔大人将邀请大都督张一朝。
3: 本期推荐：敦煌英雄。
4: 一派胡言！老唐军没有降。
3: 大唐敦煌，古称沙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攻陷沙州，大唐守军全数殉国。脱离故国大唐的六十余年间，沙州生灵涂炭，吐蕃统治势力人恐热，凶残好战，更添民怨。在名门望族张议潮的带领下，包括其女十二娘内的沙州军民首先起事。期间，神秘的张都尉、传说中的孤勇骑手、苦守壁画洞窟的辽黑云等一众人物悉数登场，他们将如何影响敦煌及大唐的历史走向？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
5: 不退。
3: Movie Time 推荐：敦煌英雄。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焦点效应是什么？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焦点效应，指的是啊，人们总是会在直觉上高估周围的人对于自己外表和行为的关注度。咱们简单一点来说啊，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人群当中的焦点。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看合照的时候，我们最先关注到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神态，我们自己的手势、姿势等等。生活当中你一定有过类似的体验，上学的时候老师喊你回答问题，你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回答出来，感觉同学们都在心里嘲笑你。会议上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一整天便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同事们笑话自己。吃饭的时候衣服无意间沾满了油渍，便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走在路上不留神摔了一跤，会立马站起来溜走，担心路人记住了自己的窘迫。但事实上呢，你的回答时的窘迫、口中的错漏、还有衣服上的污点、走路时的磕绊，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悉尼大学的心理学家克林·克里福德曾经在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的研究中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总是倾向于假定别人正在注视着自己，即使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焦点效应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第一，生活中根本没有人会把你当作生活的重心，围绕着你来运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没有人会把精力放在你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存在感不过是一种自我幻想。第二，永远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当你把自己视为焦点的时候，你自身的瑕疵也会被自己无限放大。殊不知啊，我们在他人眼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三，放下内心的固执，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一个人只有不高估自己的分量，不把自己当作别人眼中的焦点，才能放下心灵的这种桎梏。

0: 真正的获得自由。《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都伯纳有句名言，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很关注我的行为，但事实却是没有人在乎我在做什么。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各位家长改变坏脾气的方法有哪些。你可以尝试把发脾气换成沟通。随便发脾气就像随处扔垃圾，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孩子不应该成为我们负面情绪的垃圾桶，与其发火动怒，不如好好沟通。比如看到孩子作业没写完，不要一上来就咋呼，火冒三丈，
7: 你怎么还没写完，天天就知道玩。
6: 孩子会因此而好好写作业吗？当然不会，孩子会更加抵触写作业。如果你想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这么说：你不按时完成作业，我真的很难过。如果你能在半小时之内把作业写完，我会觉得很开心。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情绪和感受，用同理心去教育孩子，让感情自然顺利的流动。这样做，孩子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建议和管教。教育当中的以情理教育比大发雷霆效果好得多，让家中充满了感情和沟通，而不是充满暴力和训斥。父母改善自己的脾气，看上去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孩子，实际上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当我们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友好相处的时候，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就会触手可及。另外，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一味的压抑克制脾气不是最好的办法，情绪是无法压抑的，压抑的情绪最终会以更失控的状态爆发。正确的做法是学会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要认识到我自己的情绪管理不好和孩子无关。第三一点，就是要及时疏导坏情绪。不管在外遇到什么事情，被老板骂也好，被朋友误解也罢，只要回家跟爱人倾诉一番，心情就会恢复平静了，也不会把负面情绪带到孩子面前。当一个人生气发怒的时候，只要给他一个有力的拥抱，并且用心倾听，肯定他的感受，就能够给对方带去力量和安慰。对方的情绪一旦释放出来，表达出来，也就自然会平静和温和了。对于孩子也是如此，孩子做错了事，受了委屈之后，需要的不是指责、埋怨和打骂，而是被理解、关爱和倾听。当孩子把内心的垃圾倾倒出来之后，才能真正装得进你的良言和

0: 教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宋代山水画，可游可居的心灵桃源。宋代山水画，特别是北宋的范宽、郭熙等人的巨碑式山水，达到了中国绘画史的一座高峰。这些画作呀，并非对景写生，而是画家饱游预看后在心中酝酿提炼出的理想山水。它的核心美学呢，是可游、可居、可观，运用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来营造出深邃的有节奏的空间。画家们通过描绘一个远离尘嚣的山水世界，寄托其林泉之志与哲学思考，使观画者能够卧游其中，获得心灵的栖居。仔细想想，宋人的山水画就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减压阀和内心构建工程。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我们同样渴望自然与宁静。无论是周末去郊野公园徒步，还是在手机里设置一张山水壁纸，亦或是练习正念冥想，它的本质啊，都是在纷扰当中为自己寻找一片心灵的卧游之地。所以呢，在这儿要温馨提醒朋友们，再忙碌也要在心中留一片宋画山水。它不必是真实的地方，可以是一段午后的静坐，一次沉浸的阅读，或者只是在窗前片刻的放空，学会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一个可游可居的空间，正是应对现实压力的无价之宝。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虎口脱险》是一部经典的法国战争喜剧片，由杰拉尔·乌里执导，路易德·菲奈斯、安德烈·布尔维尔主演。影片讲述在二战期间，一架英国皇

0: 家空军轰炸机在执行一次名为鸳鸯茶的侦察任务当中被德国防空武器击中，机上的皇家空军中队长与四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的故事。
1: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
0: 1966年，经过8个月的筹备，虎口脱险正式开机。1400万法郎的投资令该片成为当时法国电影史上最昂贵的电影。虎口脱险在宣传上也打出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记号。影片拍摄精益求精，拍摄油漆桶溅到德军军官身上那场戏时，剧组的道具用炼乳代替白油漆。这段戏共拍了12条才过关，每条拍完之后，演员的军装还要送去蒸汽熨烫，仅这个镜头就花了30000法郎。对于细节的苛求，最终保证了影片的巨大成功。
2: 谢谢，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做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17小节，好，再来。
0: 路易德·菲奈斯指挥大乐队的那场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学好指挥，他事先接受了专门的培训。而在实拍那天，当他站在100多名专业乐师面前，当匈牙利进行曲的音乐响起时，他虽然紧张，但是却立刻投入到角色当中。一曲终了，他向乐队鞠躬致意，而此时所有的乐师也自发地全体起立，为他的精彩表现而鼓掌。1966年12月，《虎口脱险》进行了首映，电影播放完毕，剧组上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数观众涌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排座位走到放映厅出口的14个台阶，他们足足用了30分钟。而紧接着，这部电影在欧洲各国连连打破票房纪录，风靡全球。虎口脱险诞生16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中国。1982年7月，虎口脱险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国内放映，反响强烈。根据影片的译制导演苏秀回忆，影片当中土耳其浴室街头的那场戏，哼唱的那段被影迷广为传唱的小调。

0: 但是原本的歌词 Tea for Two 最初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不错，但是怎么唱都觉得别扭。而老厂长陈旭一回到家就想了半天，直到第二天才把茶改为了鸳鸯茶。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译制片在配音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虎口脱险也从此成为了中国电影配音的标杆之作。
1: 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2: 睡两个人？
1: 嗯，
2: 睡一张床，
3: 这是战争时期。
2: 你少说废话。
3: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2: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1: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3: 好，
1: 奥克斯丹帮帮我。
3: 没说的，主任。
0: 虎口脱险是一部真正的喜剧艺术，天生被赋予浓厚的幽默感的法国人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精神大餐。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当然更是一部战争电影，但是当我们看完整部电影却没有一个人死去，却发现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认识战争未必需要残酷的画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湘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探寻油画技术的秘密革命。尼德兰画家扬帆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1434年被誉为油画技术的宣言，他改良了油画技法，使颜料干得更慢，从而能更加精细地层层罩染。画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惊人的逼真，从吊灯的金属光泽、小狗的毛发，到镜子边缘的十幅耶稣受难图，尤其是那面凸面镜，不仅反射出整个房间的场景，还包括门口的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可能就是画家自己。这幅画不仅是一张结婚肖像，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契约和信仰声明。凡艾克的画作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凡艾克的画作是15世纪的超高分辨率照片和增强现实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AR 技术。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预示了后来摄影术的发明，而画中遍布的象征符号，比如说鞋子代表神圣，狗代表忠诚，则如同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标签和表情包，在有限的画面内承载了海量的隐藏信息。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凡艾克油画技术的高超。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凡艾克的细节精神，比如说用心观察并且经营生活中重要时刻与关系，并为其赋予一些仪式感和象征感。而这些被精心对待过的细节，也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画布上最坚实最动人的笔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继续与您一起列出读书计划，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也是现在非常火爆的推理小说。
2: 推理题材这个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3: 没错，而且呢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嫌疑人 X 的现身》。
4: 《嫌疑人 X 的现身》，作者东野圭吾，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食神，每天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固定的便当店买午餐，只为了看一眼在便当店做事的邻居镜子。镜子与女儿相依为命，有一天失手杀死了前来纠缠的前夫，食神提出由他来料理善后。食神设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局，令警方始终只能在外围敲敲打打，根本无法与案子沾边。作者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前期作品多写得精巧细致，随着写作功底浸润日深，尤其是《白夜行》之后，笔锋日渐老辣，《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他的巅峰之作。
2: 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简直太有名了，因为东野圭吾简直是一个量产机。
3: 对，他写了很多书哈。
2: 对。
3: 我看过他的《白夜行》呀，还有《解忧杂货铺》哈。
2: 对。
3: 嗯、其实我觉得他的书很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平淡，但是你就会发现到最后揭秘的那一刻，哦，前面全是埋的伏笔。
2: 那么你推荐这个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这个书呢讲的是一个数学天才啊，为了帮助一对母女隐藏杀害前夫的罪行，和警方展开的一连串的斗智斗勇，但最后你就会发现，哇，他利用自己高超的这个数学天才的技术，竟然制造的是一个骗局。
2: 哦，就是说这个情节非常的吸引你，各种人物在其中安排的非常好。
3: 情节只是一方面，如果从情节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伏笔的设置啊，真的是太好了。他把伏笔设置的形同空气，好像不存在，但是它无时无刻呢，在你的眼睛里、鼻子里、你的心里啊，让你在忽略过后看到结果，哇，恍然大悟，才意识到空气的重要性。而且我觉得它除了这个情节比较吸引人之外呢，还有就是人物的设定和人性的探讨啊。你看这个数学天才食神，他其实很单纯，他没有恋爱过，即便是对这个女主角产生的爱情，也是他单恋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给心爱的女人幸福，来保护她。但是这份爱又是那么单方面的，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份爱太沉重了。他用自己的爱呢强加到别人身上，让这份爱沉重到难以承担，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尽如人意了。哎呀，当时看到那部分的时候确实内心很压抑，很沉痛。这本书我看完之后两三天我什么书都看不下去了，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当时的那种情景当中。你会不由自主的在任何时候都会去思考爱情到底是什么。
2: 哇，听你们一说我好像也产生了看这本书的兴趣啊。我之前是看过他的一个电影，但是他那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书中的细节都没有体会出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作品啊还是要看原著。那么丁兰，嫌疑人 X 现身当中的一些经典片段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那就一起来听听吧。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镜子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那个物理学家说的话朝他当头压下，那些内容太惊人，而且太过沉重，这个重担几乎压碎了他的心。那个人竟然如此牺牲。

不在场证明时，虽然他一一据实回答，但心里其实很想反问，为什么是三月十日？他全都明白了。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原来全都是食神设计好的，但他设计的内容实在太过惊悚。从汤川那里听到时，虽然心知除此之外的确别无可能，但他还是无法相信，不是不愿相信，他不愿去想食神牺牲到如此地步，他不愿去想食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平凡无奇又没什么魅力的中年女人，竟然毁了自己的一生。镜子觉得自己的心还没坚强到足以承受这个事实，他用手蒙着脸，什么都不愿想。汤川说他不会告诉警方，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他不由得恨恨地想，他逼他做的是何等残酷的选择。他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甚至无力站起。正当他像石头一样缩着身子之际，突然有人拍他的肩，他吓得猛然抬头。

0: 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3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3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思路密码》，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任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发掘出古老的木板画《蚕种西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思路密码》一书的责任编辑李辉。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肯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它们被尘封起来，使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常在慨叹漫漫风沙，遥遥驼铃，仅此而已。数年前，《丝路密码》作者的儿子任由先生在巴黎游学，发起了一个望远东探险行活动。欧亚史上商贸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军事、民俗进行了发掘和梳理，《丝路密码》的创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2: 长篇小说《丝路密码》以丝路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为背景，通过意大利考古学专家博努瓦、洛阳青年学者李由的丝路探险，以及蚕种西船背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细腻地反映了丝绸之路沿路国家与中国来往的友好情感。全书浓缩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有令人震撼的时代感和异域风情。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从1900至1931年，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进行了著名的4次中亚考察，有了一系列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坦因和他的考古团队发掘出的古老的木板画《蚕种西船》。木板画《蚕种西船》出自一处佛寺遗址，画面上有4位人物，3位是女子，1位看起来像男子，左属第2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她戴一顶大头冠，头冠上满缀珠宝，身份似乎非同一般。左边第1位女子手臂高举，指着身份显贵的第2位女子头上的宝冠，似乎在说宝冠秘密。画面右边一位女子手执纺织工具，在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头有光环。奇特的是，男子有4只手臂，他夹腹而坐，4只手中1只手平置，3只手各执一件器物，看起来像剪刀、纺锤和锥子。斯坦因判断，画的内容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船的故事。 木板画的出土以实物证明《大唐西域记》中所讲的内容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时间肯定早于中国的唐朝。在另外一处古庙遗址，斯坦因还发现过与蚕种西传画中那位四臂男子类似的壁画，画面上也是一位四臂男子，手中所执的器物也有锥子和剪刀。斯坦因认为这个男子是西域神话中的纺织之神。
2: 本期读书人刘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吴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100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4: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5: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 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3: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2: 当我再唱这首歌，
4: 不需要你认识我，
5: 祖国不会忘记。这是一首歌颂中国航天人无私奉献的歌曲，饱含对航天人的敬仰和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到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拥抱星辰大海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无数人怀抱理想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从艰难回国领军航天事业的钱学森，到用六十多年书写航天传奇的孙家栋，还有更多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他们呕心沥血，日夜奋战，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九十年代初，时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宣传处处长的张月潭，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航天人，被他们不计名利、无问西东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于是写出了这首《祖国不会忘记》，由军旅作曲家曹进谱曲。歌曲将航天人比喻成奔腾的浪花，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生动地塑造了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航天人形象。几十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航天人牢记使命，不忘初心，谱写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壮美篇章。正是他们的不懈奋斗，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才有了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嫦娥四号着陆月球，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这一个个万众瞩目的航天奇迹。

0: 祖国不会忘记，不仅是对航天人的赞美，更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认同。在不断的传唱中，宇宙、星河这些字眼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一种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功勋必将激励我们勇攀高峰，不断前行。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回乡偶书二首，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鉴赏，陈志明。贺知章在天宝三载744年辞去了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萧山区，时年已经86岁。这时距他离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心头有无限感慨。回乡偶书的偶字，不只是说诗作得之偶然，还泄露了诗情来自生活、发于心底的这一层意思。第一首写于初来乍到之时，书写久客伤老之情。在第一二句中，诗人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之中，一路以礼行来，心情颇不平静。当年离家风华正茂，今日返归鬓毛疏落，不仅感慨细致。首句用少小离家与老大回的句中字对，概括写出数十年久客他乡的事实，暗喻自伤老大之情。次句以鬓毛衰顶成上句，具体写出自己的老大之态，并以不变的乡音映衬变化了的鬓毛，言下大有我不忘故乡，故乡可还认得我吗之意，从而为唤起下两句儿童不相识而发问做好铺垫。三四句从充满感慨的一幅自画像转而为富有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面。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这只是淡淡的疑问，严禁而抑制，在诗人却成了重重的一击，引出了他的无穷感慨。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尽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疑问中了。全诗就在这有问无答处悄然作结，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未写己却从

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生活的情趣。即使我们不被诗人酒客伤老之情所感染，却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第二首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之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酒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着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蕴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的一笔带过了。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镜湖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北麓，周围300余里，贺知章的故居即在镜湖之旁。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维春色中的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唯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泊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静尽了。从直抒的一二句写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到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书写的感情。在湖泊不改的衬应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寓意深沉了。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盛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宋代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画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不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佟林佟海川会斗法禅，这是最精彩的一场搏击呀。一开始佟林让了法禅三招，法禅以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你佟林算什么东西？用得着你让我吗？这本身就是小瞧我无能啊。因此这法禅是哇哇暴叫，把压箱底的绝招披挂掌使出来了，两臂齐摇，是呼呼刮风，恨不能一掌把佟林拍倒在擂台上。这佟林呢，也是夹着120分的小心呢。打出世以来，跟他比武的人可有几个，也包括李元二侠在内，佟林都没这么介意过呀。唯独这一次，佟林不但夹着小心，而且把老师传授自己的绝招也全端出来了，一伸手就使出来八卦柳叶绵丝掌。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呢、啊、就见身形转动，四背齐摇，呼呼刮风，跟走马灯相似，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这下把人们看的都傻了，都西看台上是法禅的人，都是飞龙镖局的，全站起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嘴都张多大呀，替法禅捏着一把汗。人们不约而同的有个共同的想法，哎呦，这大老杆果然名不虚传，看来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光看人家穿的土气那不行，真有能耐。正所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怪不得人家要自成一家，另创一派。东看台上都是佟林的朋友，金龙镖局的人，包括雍亲王在内，也都站起来了。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等等等吧，有一位算一位，都替佟林担心，捏着一把汗。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这胤禛呢简直都傻了，都两只拳头攥得咯咯直响，没事是喘粗气，只玩这个劲儿。法禅每发一掌他都玩这么个劲儿，他爸把佟林给打着呀。但是镇东侠先是紧张，后来稳定住情绪了。为什么呢？他发现佟林真有两下子，法禅想胜他势比登天。 因为他发现佟林看住上中下三盘的门户，看官定势非常有尺寸，进卒可以攻，退卒可以守，法禅是无戏可乘。镇东侠点了点头罢了。原来我对海川呐、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还有那么点不服气，这一

然是八卦柳叶棉丝掌。不过佟林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可能啊。佟林鼻子尖儿鬓角也发潮了，这个气血渐渐的也有点沉不住了。佟林心说，法禅可太厉害了，我稍微要疏忽一点儿，必败在他的手下。海川想，得了，我呀毫不保留，把我那点能耐全施展出来吧。他一看法禅变了招了，佟林脚下唰唰一变，也变了招了，把转大树那能耐拿出来了。咱不止一次说过，这是佟林的绝招，转了好几年大树，正着转倒着转，两条腿上是绝对有功夫。再看佟林，啪啪啪迈了三步，这叫三才，身形一晃变四象，唰啦一转身，五行六合八卦，一个人变成三人，三人变四人，四人变五人，五人变六人，最后变到八个人。那时候他会变不？就是佟林身法太快，使对方眼花缭乱，看不出哪个是真佟林来了。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等佟林把这一招使出来，法禅吃不住劲儿了。哟哟，这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莫非佟林会变不成？他的身法怎么这么快？法禅就有点抓瞎了。左扑扑不着，右扑扑不着，干费力是不讨好啊！没几下的功夫，铁背罗汉，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单说佟林，佟林一看心里有底儿了，行了，我再加一把劲儿，我就占了上风了。因此，佟林掌上加力。这法禅呢？因为他有点着急了，两只手瞎抓，后来使了一个双撞掌，猛扣佟林的左右肩颈穴，双掌唰就到了。佟林往下一搓身，把他这个掌力就给破了，紧跟着使了个抽撤连环掌，探右手扣法禅到左花盖穴。法禅一看，哎，心说佟林呐，你找倒霉了。想不到你露出来破绽，我只要把双掌往回一撤，摁到你胳膊上的，你就往前一栽呗。紧跟着我使个老和尚撞钟，我这一脑袋碰到你脑袋上的，佟林，我叫你粉身碎骨，脑浆崩裂。说话之间，佟林掌就到了。再看法禅，把双臂往回一撤，以上施下，一扣佟林的胳膊，哎，要真给摁上，那佟林可这真倒霉了。哪知佟林招法变化莫测，一看法禅用力一扣他胳膊，他把左胳膊往下一搭了，右胳膊探出来了，掌心是直奔法禅的顶梁门。但是佟林这一掌可留着情了，没使十成十的劲儿，顶多使了一半，法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啊！他刚一拨了脑袋，这掌心就给他扣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嘣，法禅这乐得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倒退了八九步，身子一摘位，俩眼往上一翻，仰面摔倒在擂台之上。就这滋味您没尝过，太难受了，就好像多少磅的油锤削到脑袋上一样。

眼前发花，五脏往上一翻，骨头节都散了。再看法禅，摔倒了之后，双手一抱脑袋，就地翻滚，一口鲜血喷出去3米多远，把前心都染红了，顿时是昏迷不醒。佟林觉着没太使劲儿，怎么打得这么狠呢？恐怕贪人命，赶紧过去一下腰，把法禅和尚抱到怀里，把手伸出来，啪啪啪，连点他几次穴道，把他的血给他闭住，就像那水管子似的，把水龙头给闭死，不然那血噗噗噗老往外喷，那不喷光了吗？就在这时候，飞龙镖局的人潘龙、潘红顶、法禅带那几个徒弟都上了台了，过来把法禅给围住了。师傅，老师，师爷，哎呀哎呀，师爷呀！众人七手八脚把法禅在台上抬下去了，其中小和尚了了扭回头来一指佟林，佟林，你不要得意，这个事儿绝对完不了，过两天我们就报仇雪恨，你他妈等着，阿弥陀佛。把法禅抬走。就这时，镇东侠侯二侠、张子美、李元也飞身上了台了，手里都拎着家伙，为什么？保护佟林，以防万一。一看佟林没事，哥几个放了心了。海川呢？你没事吧？没有，赶紧下台吧。众人回到东看台，书说简短，7月初1杭州擂就此结束。说擂台完了没有？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法禅挨打能完吗？抽口是越接越深呢。当时两个镖局子申请官府，今天的擂就此结束。知府大人满跪点头。100天的期限，那不早之后呢？率领两个知县打道回府。飞龙镖局的人，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一个个灰溜溜的，抬着法禅，狼狈不堪，回飞龙镖局。到了镖局子，这是丧事啊！人们全都挤得里屋了，围住法禅呢。法禅放到床上了，人事不行。再看这和尚多惨，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两眼深陷，顺着嘴角的冒血沫子。后来给他敷上药了，一直等了第2天，这个时候法禅才明白过来，但是起不来了。法禅微微把眼睛睁开，心说：“哦，我还没死呢。”回忆回忆擂台上的经过，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佟林用什么招把自己打得这么严重？明明我上来一扣他的胳膊，怎么招变了，削到我脑袋上头了？看来我不及佟林大老杆呐，这小子真厉害。能完得了吗？法禅看看潘红顶，把他叫到面前，声音微弱呀，大致的意思是告诉他，快代替我给我哥哥北侠秋田发信，骑快马送到塞北邱家寨，让我哥哥无论如何要来到杭州内给我报着一掌之仇。有人拿着信骑马赶奔塞北邱家寨。北侠来没？能不来吗？到杭州找佟林来算账，给法禅报一掌之仇。

哎呀，那段书的节目太精彩了。双月分双剑，南北昆仑会，佟麟台上再展神威，才演出一段灵隐寺贺号带花，是名扬天下。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再说这金龙镖局的高高兴兴，大家回到镖局子，二侠吩咐一声，来啊，隆重祝贺，改善生活。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谈论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你看吧，哪个人瞅着佟麟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五体投地，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那金龙镖局原来不少人对佟麟不熟悉，这回刮目相待，知道这个大老杆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把法禅打得那么惨，他得多大的能耐。唯独一个人心里沉重，谁呀？镇东侠侯廷。侯廷知道打了法禅是好事，但是惹了大祸了，这个事儿绝对完不了。那北侠邱佩宇能不来吗？那秋田长出一口陆陆宝剑，名扬天下呀。佟麟要跟北侠伸手，能不能赢得了，那可两说着了。但是现在呢，也是应该祝贺的事儿。酒宴排下，大家纷纷给佟麟敬酒，尤其是雍亲王胤禛。胤禛呢，乐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不但眉飞色舞，而且摇头晃脑。我还穿呢，哎呀，打的真过瘾。嗯，怎么还叫他活着回去了？再使点劲儿就把他打死就得了呗，这是个祸害，留到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佟麟心说，我这位爷就不怕事儿闹大了，哪回打完了他都觉着不过瘾。佟麟一笑，大伙儿就谈论着，过两天恐怕北侠就得来呀，不要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准备第二次杭州开擂。你看转过天来，也就是七月初二，大伙儿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门口乱了，你不能进去，我非进去不可。镇东侠一皱眉，怎么回事？外面何事喧哗？时间不大，黄灿、黄金铎从外边进来了。师傅，您出来一下，什么事儿？您出来就知道了。镇东侠跟贝勒爷和佟麟众人打过招呼，迈步出来了。到外头一看呢，院里头不少人围着个大胖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大胖子是杭州的大财神爷，姓于啊，叫于财神，又叫于胖子，是宝和银号的东家，家趁万贯呢。就见于胖子满头大汗，顺着嘴角喷白沫子，一看东侠出来了，于胖子挤过来了，哎，老侠客，老侠客，你们是行啊，我怎么办呢？啊，我那十万两银子怎么办？东侠呼啦这才想起来，对呀，七月初一开擂那天还没等打呢，黄灿、黄金铎向自己禀报，在太湖丢了一只镖，十万两银子没影了。因为集中精力打擂这个事儿先压在旁边，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

0: 那叫10万两啊，数目不小。于胖子一再给东侠作揖，我说老侠客，你忙里偷闲呢，无论如何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不然的话小号就得关张啊。甄东侠一想，关系着镖局子的信誉，因此得好好安慰安慰人家，喝退众人，拉住于胖子的手，于先生，您不必着急，不是银子丢了吗？我们负责给押这只镖，我们就负责给找这只镖，如果差分离丝毫，我侯廷负责到底，包赔全部损失，咱们手续都履行了，这还能更改得了吗？
1: 是是是是，老侠客，当然我是100个相信您，不过我等钱用啊，早就发过信，淮安府分号正等着这笔银子呢，要迟迟不到就影响了我们的买卖了。
0: 好吧，您先回去听信儿，我马上着手办理此事。
1: 好好，
0: 侠客爷，拜托您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送客，把这胖子给送走了。镇东侠心里头闹腾的很，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又是擂台上的事儿，又是丢镖的事儿，都搅在一块儿了。转身回屋，雍亲王胤禛一看东侠那表情，就问老侠客，我听说什么又吵吵又嚷的，标了又标了，怎么意思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我亲徒孙落地燕子张雄保了一只镖，赶奔淮安府，哪知道这个冤家路过太湖之时，不按绿林的规矩办事，公开喊镖，结果得罪了绿林的朋友。那太湖里边有座山叫中山，中山里边有座大寨叫狮子寨，一共有5家寨主，我都认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挑了理了，因此把这只镖给劫去了，不但劫了镖银，把人还给扣留了。因为咱忙于擂台上的事儿，把这事儿暂时压下了。这不，人家买卖家找上来了，要索取这10万两白银，我得想办法解决。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绿林人，换句话说就是贼。
1: 哈，
0: 贼这么猖狂，调点军队把他平了不就结了吗？哎呀，我的爷，说容易做着难呐，这可不是好评的。就这些年来，官府不能奈何于他呀，相反，贼人的气焰十分嚣张。爷，这么办得了，您呢好好休息休息，老朽利用这机会带人赶奔太湖，是前去要镖。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离不开你。
5: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4: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7: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5: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7: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样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镇东侠决定去太湖要镖。其实东侠心里非常清楚，这事儿不怪人家，怪自己手下人把事儿没办好。原来啊，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你别看是贼，在某些方面很讲人情。你比方说，押镖的主到了人家太湖境界，到了人家管辖的地方，把镖旗子卷起来，押马桥洞就过去，发现人家太湖的绿林人，高高的把镖旗子一举，冲人家一作揖，这是人情，人家肯定不接。何况镇东侠这么些年了，跟江湖绿林人都有交情，所以山也好，岛也好，那些寨主们对东侠都给个面儿，就缺钱花也不接。哪知道镇东侠这徒孙黄灿的徒弟落地燕子张雄，这小年轻人不怎么地。还是那句话，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人家都忙于擂台的事儿，这只镖没人护送，就叫他护送了。黄灿还一再告诉，严守绿林道的规矩啊，一定逢山拜山，逢岛拜岛，千万别出岔。这是咱们正倒霉的时候，张雄答应的挺好，结果到了太湖边上了，命令手下人继续喊镖。把几个毛贼草寇算得了什么呢？你们还成得了气候吗？我们这金字牌匾，正大光明的镖行，尤其我师爷镇东侠、二师爷都来了，怕你们吗？吓死你们，你们也不敢接。由于他一念之差，这一喊镖把太湖的人得罪了，到这就不听邪，就把镖营给劫去了，把人还给扣了。你说麻烦不麻烦？东侠能不急于去要镖吗？翻回头再说，杭州擂这儿紧锣密鼓没完呢，你知哪天继续开擂？这就叫忙里偷闲。跟雍亲王请假要去太湖，佟麟在旁边一听，海川心说，哎呀，我这个老哥哥肩担重担呐、泰山压顶一般，里里外外全靠他老人家一个人。再说人家图什么呢？为我的事情呕心沥血呀，满口应承，事情办完之后陪着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还捉拿盗宝的贼寇呢。那么人家给我帮忙，翻回头来我也得给人家出点力呀。所以佟麟呢站起来了，老哥哥，镖局子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杭州擂的事情，您都顾不过来，哪有功夫去要镖啊？小弟不才，愿替哥哥走一趟，不知老哥哥意下如何？我去要镖去。他这么一说呀，雍亲王乐了，对对对，海川说的太对了，老侠客您太忙了，干脆这个事儿交给佟麟吧，到那儿不就要来了吗？镇东侠心说，我的爷，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因此东侠一笑，拍拍佟麟的肩头，让他坐下沉住气。海川爷，这个事儿你们不必插手，事情不算大，我呢去了就解决了。再者一说，镖行有镖行的规矩，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 专讲插不过节儿。咱们错了，按规矩理应当赶奔太湖中山狮子寨去认个错，去赔个不是，说两句好话，给人家留个面子，这镖银分离丝毫也不能损伤。要时不可解的时候让海川贤弟帮帮忙也不算不行，现在还用不着。你要互相这么一争，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有点挂不住了，觉着给老师和众人找麻烦。黄灿过来了，师父、师叔、爷，我看你们各位都不必着急，这个事儿呢是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怨我看错了人，不应当把这只镖交给张雄，才引出这么多麻烦来。方才我老师说了，绿林人有绿林人的规矩，我看我出个头吧，我带着几名伙计买点礼物，赶奔狮子寨见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再说几句好话，我能把镖银要回来。老师啊，您的确事儿多，我看您也不必去了。后来经过大家一商量，认为黄灿说的对，镇东侠呢以为这也没有什么事儿，好吧，就叫黄灿办这件事儿。黄金铎收拾东西刚要走，两个师弟灯前无影软和月下无踪软壁在旁边过来了。师兄，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我们哥俩跟着您去吧，万一跑道送个信儿他也活变呢。黄灿一想也行，好吧，就决定师兄弟三个人前去要镖。镇东侠批准，三人带着东西起身，还带着八彩重礼。咱们书说简短，等进了太湖中山狮子寨，黄灿一看就不对。按规矩说，人家镖局的总镖师来了，来拜山，山上的人不管怎么不痛快也得派人接一接。结果没人接，狮子寨的人是横眉立目。就这样让黄灿他们进了分赃厅，等进了大厅一看，五位寨主全在，正中央一把高脚椅上坐着总家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上吹手两家寨主，二寨主彭飞彭万里，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四寨主何豹何少山，五寨主韩大寿都在座。在金头狮子孟恩后头还站着两位小寨主，一个叫崔美，一个叫郝乐天。黄灿迈步这一进来，人家大身都没欠呢，只好把礼物放在旁边暗器暗憋。黄灿紧走两步，躬身一礼，哟，大寨主，各位寨主一向可好，金龙镖局总镖师黄灿这厢有礼了。这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圆睁怪眼往下看了看，用鼻子哼了一声，我说这是哪阵香风把黄总镖师刮到我这儿来了。黄总镖师见本寨有什么事情吗？可黄灿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你装什么糊涂，你劫了我们镖局子的镖，你不知道是怎么的。黄灿又一想，别惹事儿喽，那擂台上不少事儿呢，但能容人且容人，能忍则忍吧。黄灿一笑，大寨主，给您找麻烦来了。前些时我的小徒落地燕子张雄 不懂规矩，在太湖一带喊镖，得罪了各位英雄好汉。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严厉责备他。所以大寨主一怒之下呢，把镖银给截留了。我知道各位寨主不缺这俩钱花，是要这个面儿。这个杭州擂第一次开擂刚结束，我就奉师之命来到贵寨，恳请五位寨主高抬贵手，把镖银还给我们。我老师说了，过后一定重谢五位寨主。要说黄灿呢，这么说已经够意思了。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点了点头，转回身问五寨主，你看山寨上的事儿啊，都是大寨主和五寨主拍板决定，五寨主就喊大寿。这小子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一张大白脸，看那眼睛就是十分狡猾，滴溜溜直转呢。老五，你看怎么样？韩德寿一听，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大哥，您等等。哎，黄灿，你说什么？管我们要镖来了啊？五寨主正是。黄瓜菜都凉了。我们把镖银给劫了，为什么你不即刻派人来呀？五寨主，方才我说了，就因为有杭州擂的事情，我们倒不开人手，所以没有及时前来拜山，还望五寨主见谅啊。哦，是啊，杭州擂聚集的都是英雄好汉呢，你们当然没拿我们哥五个当回事了，我们算得了什么呢？小菜一碟儿。故此忙完了大头才来跟我们见面。黄灿，这么跟你说，镖银10万在库房里搁着，原封没动。这么跟你说吧，这点银子我们不屑一顾，扣留的那五个人，包括你徒弟落地宴的张雄在内，一日三餐招待得非常好，我们一点都没为难他。这不你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到哪儿去？这只镖你要不回去，你算个什么呢？你们瞧不起我们哥五个，我们也瞧不起你。回去给你师父东霞送个信儿，起码得让你们东霞来一趟，他得赔礼来，他得把事情摆清楚。摆完之后，我们哥五个觉着这口气出来了，连人再镖银全部送还。来，宋哥。什么叫宋哥？往外约。黄灿一听，这五寨主且慢。五寨主，各位，我师父实在太忙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了人家就来了。本来呢，我师父想来，后来被别的事给缠住身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把镖银和人先给我，我把话捎回去，杭州擂结束之后，我老师定当前来拜山。韩德寿把脑袋一扑了，眼睛就瞪起来了。黄灿，黄灿，闭嘴，闭嘴！我告诉你啊，正因为咱们两家有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放你回去。不然的话，你离不开中山狮子寨呀。你还不赶紧给我快走，叫我说难听的话吗？这个黄灿黄金铎呢，性情温和，但能不翻脸不翻脸，虽然说气得鼓鼓的没有发作，他带来这俩师弟可不停歇。 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哥俩那眼眉就立起来了，一看五寨主如此无礼，哥俩一摇耳朵，阮和过来了，师兄您躲躲，哎，我韩德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哦，你觉着这是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哎，你就飞扬跋扈，你把我老师东侠也看得一钱不值了，那是堂堂的侠客，人家穿新鞋能踩狗屎吗？你觉着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挺了不起，江湖上有一号，嘿，在少侠客看来你是狗屁不值。人给不给？银子给不给？你要敢说不给，我马上调人平你的贼窝。阮和这么一咋呼，阮弼把八彩礼用脚全踩了，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把酒也给摔了。妈有这多喂狗好不好？给他们送干嘛？您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五位寨主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好啊，好胆大的狂徒，你们哪

0: 是来拜山的，竟敢口吐狂言，这还了得吗？来，拿下！喽啰兵各拿刀枪绳索往上一闯，黄灿一看完了，事儿闹崩了，埋怨俩师弟呀，你们脾气怎么这么暴躁，要知道这样不带你们来呀。但事已爆发，无可挽回，黄灿只好扎着背膀飞身行跳到院里，阮和阮碧也跳到院里了，唰，把外衣闪掉，仨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黄灿说，事到如今，寨主爷，恕我无礼了，我们就得武力相见了，有能耐我们要镖，没能耐这只镖不要了，我们包赔损失啊。好，这寨主们也都到了院里了，金头狮子孟恩往两旁看了看，哪位弟兄下手？我呀，武寨主韩德寿。这韩德寿一点手，叫喽啰兵抬过一条白的杆子来，这条大杆子一丈八尺多长，根儿那块有一掐粗，头衔是蔓圆形一个尖儿。这杆子这东西是最不好练不过呀。再看韩德寿把袖面高挽，把辫子一盘，杆子朝着手里往下一杀身，前把压后把一鸣，先练了个乌龙出洞，后练了个怪蟒翻身和金鸡乱扁头。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就这一抖这杆子，没400斤的力量抖不起来。点手换三位少侠，还没等着黄灿过去呢，灯前无影阮和一压手中金背雁翎刀，撑就窜过来了。好小的韩德寿，你接刀吧你！以上是下，刀劈丙梁门。韩德寿跨步闪身，把刀躲过，哎，用大杆子一压他的刀背。阮和往回一抽刀，人家杆子跟着就进来了。正点到阮和的肩头上，啪！我噔噔噔噔噔，苦头疼，一招是仰面摔倒，把阮和疼的，哎呦！用手一捂肩头啊，你想那杆子戳上能轻得了吗？刚要逃走，喽啰兵过来，别动，走不了了，您胳膊给捆上了。把刀捡起来插到刀鞘里头，灯前无影阮和脸一红头一低不说话了。阮碧一看不干了，晃刀过来，韩大少，我来给你接接招，招刀招刀招刀。韩大少一笑，我阮碧，你这两下子我心里清清楚楚的，你不必咋呼，叫你尝尝我杆子的厉害。啪啪啪啪，扑通，软臂摔倒。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刀崩飞了，啪一下正点在肩头上的，摔倒在地，被人家生擒活拿。黄灿一看，好厉害的韩德寿啊，原来把他小瞧了，心说我跟我这俩师弟这能耐仿上仿下，我伸手也得落这结果，干脆别丢人了。黄灿到底是大两岁，经验丰富。黄灿呢，把家伙放地上了，哈哈一笑，武寨主高，好好身手，掌中这条杆子神出鬼没，我服气了。本来我想跟你伸伸手，不过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打趴下你，那后边还有四个呢，打趴下那四个，你们还有700-800人呢。哎，我也不愿意跟你们费那力气了，随便吧，你们绑吧。呵，他说了这么几句俏话，总算没受伤，被人家拧胳膊给捆上了。五位寨主回到屋里头一商议怎么办，这金头狮子孟恩呢， 比那四位寨主还强点，多少有点厚的劲儿。这眉头啊锁了个疙瘩，这，哎呀，我各位兄弟，我原来呀，以为这挑了他们理了，把人和镖银扣留，赚赚面子。他们来了人了，一说好话，把东西给他们就得了，何必结仇呢？再说那镇东侠侯二侠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把他们给得罪了，咱们在太湖也很难安身立足。你看今儿这事儿弄的，事儿激化了。你说把这仨人也抓住了，该当如何处理呢？大哥，您的意思呢？算了，点到为止吧。他们也栽了跟头了，绑绳解开，就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别惹事儿。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一听，大哥，咱们是哪门的您知道不？铁扇寺的。招啊！既然咱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在江湖上就有这一号，五大派八十一门提起咱们铁扇寺来，无不敬仰。咱要这么做事情，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大哥，您都已经说了这话了，让老匹夫镇东侠来赔礼认罪，结果说话不算数了，就这么胡了八图把人给放了，算怎么回事？那么老三，依你之计，以我之计呀，把这仨小子叫进来，他要服软认错，给镇东侠捎个信儿，就把他们放了。东侠来了之后，咱把镖银那些人再给放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如果仨小子不服软，照样蛮横，我的意思，杀，把他们剁巴了就得了呗。已然把镇东侠给得罪了，咱怕什么？实在不行，跟咱两位当家人说一说。两位当家人鼻子哼一声，那侯廷和侯杰就死无葬身之地。好吧，好吧，老五，你说呢？
1: 我三哥说的对，我同意，同意，同意。推进来，把那仨小子提了进来，
0: 把三位少侠推进来了，和仨人立而不跪呀。两旁的喽啰兵，赶紧过来了，怎么不服啊？不服啊？咣咣，不服啊？比就几脚，上面就几拳。这仨少侠奔奔直蹦，能给贼跪下吗？哎呀，孟恩就说话了，我说黄灿、阮和、阮碧，你们要服个软，我马上送你们下山。你们要是不知趣儿，你们可够呛。我说孟恩，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呀？我们能服得了你吗？哎呀呵。不知死的鬼，来啊，推出去开刀问斩。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经常有人问怎样才能成功，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寻找成功的秘诀。
3: 六项精进是2011年北京高校音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看来，六项精进是搞好企业经营所必须的最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度过美好人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人们能够日复一日地持续实践这六项精进，人生必将更加美好，美好的程度甚至超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想象。
2: 稻盛和夫，著名企业家，他从27岁开始创业，创建的2家公司都是世界500强企业。78岁的时候，他又拯救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仅一年时间就创造了3个第一：利润世界第一、准点率世界第一、服务水平世界第一。如果说一次可能是偶然，但如果每次都成功，一定有方法。那么到底是什么方法让稻盛和夫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在这本他所写的六项精进当中，就总结的6个方法。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每天做到6项精进，才称得上正确。首先，第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其实，无论企业家、学者、研究员、艺术家，不管哪行哪业，能取得出色的成绩，都是竭尽全力埋头工作的结果。但长期埋头苦干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只有喜欢，你才能全身投入，进而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寻求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才能走向成功。第二，要谦虚，不要骄傲。谦虚非常重要，陶醉于自己的能力或微不足道的成功，骄傲自满会妨碍自己的成长。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了大家的帮助才会有自己。所以不管是否成功，都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谦虚的举止。第三，要每天反省。一天下来，我们会做很多事儿，有些事儿呢是对的，反省可以使人再接再厉，形成好习惯；而有些事呢是不够好的，反省可以使人不断完善，直到完美。但有些事儿呢是错的，反省可以使人纠正自己，同样的错误不再犯第二次。第四点，活着要感谢。很多时候，我们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一旦生活没满足期待，我们就会满腹牢骚。事实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所以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时常说出谢谢，它不仅让自己愉快，还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好心情。第五点，积善行，思利他。利他是成功的唯一途径。不管一个人多么有能力，如果不为他人解决问题，那么他的能力就无法创造价值。那么最后一点，不要有感性的烦恼。人生路上难免遭遇挫折和失败，但一定不要被感性的烦恼困扰。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我们要反省，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反省之后呢，就应该把过去的失败坚决忘掉，将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其实这本书当中啊，亮点还有很多，比如说如何超越经济变动，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如何忍受萧条并转化危机，为何一定要保持谦虚的做人之道。可以说书中句句都饱含真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书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在我27岁时，开始经营企业，成立了京瓷公司。当时我连经营的京字都不认识，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公司倒闭， 不能让支持我、出钱帮我成立公司的人遭殃。为此，我拼命地工作，常常从清晨干到凌晨。正是因为这种勤奋，才有了京瓷今天的辉煌。我常想起我的舅舅，曾经他身无一文，做起了蔬菜生意。舅舅的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毕业，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他每天拉着比自己身体大得多的大板车做买卖，被邻居嘲笑。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经营，该怎样做买卖，也不懂会计，但是就是凭借勤劳和辛苦，他的菜铺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晚年，他的经营一直很顺利。没有学问，没有能耐，但正是这种埋头苦干，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舅舅的形象深深刻在了我儿时的心中。我为什么强调要拼命工作呢？第一，自然界存在的前提就是一切生命

叶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生命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周，它们在沙漠里顽强地生存。尽管生命短暂，为了留下籽，只要有一点雨水，它们就要开花结果，把种子留在地表，以待来年下雨时再次发芽。在严酷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这是自然界生存的规律。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也必须认认真真，竭尽全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

0: 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4: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作者王道，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道亲自到访汪曾祺故乡高邮，参访汪曾祺纪念馆以及汪曾祺的妹妹妹夫，获取了关于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比如首次刊发的马铃薯画作。非虚构写作融史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力图通过高邮饮食文化的梳理与历史进程中汪家的相互映衬，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加立体与真实的汪老的形象。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叫王道，是《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的作者。就是为什么创作这样一本书，而且正好赶到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巧合，因为之前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叫《牙记岁月》。这本《牙记岁月》里，其中有一个章节我写到了汪曾祺的酒疯，当时我就关注了这个汪曾祺这样一位美食家，他喝酒的一种秉性和这种个性啊，和别人是不同的，就是说他对于酒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的。然后当时我就找了这样一个点去寻机汪曾祺的一些美食之道。那么我就发现这里面的材料非常多，当时就没有完全展开去写，只展现了他与酒这一块的文化的内容，所以很多的内容我就储存着，然后又继续的去追溯去寻迹汪曾祺与他的高邮的乡土美食的故事。就是我觉得他的美食不是单纯的山珍海味呀、满汉全席呀，没有，你去看好了，他关注的都是普通的这种身边的食物，比如他自己发明的油条塞肉，你说这个我们在家都可以做，所以我特地把他这个汪曾祺自己发明的一些菜谱，我就把它公布出来，大家在家里没事就可以把它看看汪曾祺怎么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比方说他写的那些口蘑的吃法，他写了一个各种的做香薰汤啊，做饺子啊，比方说口蘑饺子啊，我们可不可以吸取一下。爱做饭就是一种爱生活的表现，因为一个男人肯下厨给家人做饭，并且还要给邻居分享，使得邻居都非常的怀念他的人格的魅力，你可以想而知。我觉得他是一种人生的积极的一种精神。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1972年11月，汪曾祺致信朱德熙，话题是从研究草木虫鱼一下子跳到了菜谱上。近日菜市上有新鲜的蘑菇卖，如买到，我可以教你做一个很精彩的汤，叫金碧肚汤，乃西菜也，法如下：将菜花掰碎，胡萝卜切成小丁，马铃薯也切成小丁，没有就拉倒，先磨，如是极小乳前大者，可一切为二或不切，如较大近1两左右者，则切成片， 大概平均一个人有一两即够。羊火腿、鲜肉、香肠均可。加入锅煮，适量的盐，加上芡粉，大开后倒一瓶牛奶下去，加味精再开即得。如有奶油，则味精更为丰腴。吃时下胡椒末，上述诸品除土豆外均易得，且做法极便，不需火候功夫，偶有闲余不妨一试。朱德熙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正是在那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熙的夫人何孔静也是在那个时期与朱德熙恋爱并结婚的。对于汪曾祺和朱德熙的友情，他是非常了解的。他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曾提到，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交了愁没事了。由此可见，汪曾祺和朱德熙的交情至深，几乎是无话不谈。因此汪曾祺在修改剧本的乏味时期致信给好友，也几乎是无话不扯。他相信他所谈及的话题也都是好友愿意倾听的内容。想想也是啊，好友之间致信，尤其是两个大男人，谁会愿意探究做菜的内容呢？除非是两个厨子，即使是厨子也会岔开专业，说点有用的要紧的内容。说实话，我被这菜谱打动了，我还想着好好做一次给大家尝尝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花朵的花这个字。花的古字是中华的华，最早呢见于西周金文。魏晋时分化出花这个字，本意指的就是花朵。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的都是华字。诗经终南桃夭里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小雅韶之华里写道，韶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做花解的。那么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考花字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广雅书正记载，早在近代的游览诗中已有一岁再三花的诗句，说明花字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的《感遇》里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交结，其中桂华即桂花。包括现在许多成语中也保留了华字，不用花字，如华而不实、春华秋实等等。先有华后有花，华与花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古今字的关系。花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2: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0: 这是一首带着彝族风情的民歌，情深意长，描述了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故事。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准备借道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由于彝族同胞长期受到压迫，彝区民族对立严重，红军先遣队一度被彝民武装阻拦，不准通过。在会谈中，刘伯承表明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小叶丹欣然接受，表示愿与刘伯承结为兄弟，并举行了庄重的仪式，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随后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1962年，济南军区创作舞剧《洪流》，歌颂长征史上的这段传奇。曾在大凉山生活过的作曲家曾东升对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情深有感触，为了创作，他重走了长征路，满怀深情地写出了这首曲子。1964年，情深意长入选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由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演唱。从此五彩云霞和金丝鸟的歌声响遍了大江南北。如今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塑像微微伫立在凉山州西昌市的中心，见证着一段真挚的民族友谊。而这首《情深意长》也仿佛一朵朵鲜艳的索马花，常开不败，至今传唱不衰。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鉴赏高原。稼轩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6月被启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3月改派到镇江去做知府。镇江在历史上曾是英雄用武和建功立业之地，此时成了与金人对垒的第二道防线。每当他登临京口北固亭时，触景生情，不胜感慨细致。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举目远望，我们的中原故土在哪里呢？哪里能够看到？收入眼底的只有北固楼周遭一片美好的风光了。此时北宋与金以淮河分界，稼轩站在长江之滨的北固楼上，翘首遥望江北金兵占领区，大有风景不输山河改意之感。望神州何处。

弦外之音是中原已非我有了。开篇这突如其来的贺天一问，声可裂云。收回遥望的视线，看着北固楼近处的风物，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段永遇乐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曾演出多少轰轰烈烈的历史戏剧啊。北固楼的满眼风光，那壮丽的自然山水里，似乎隐隐弥漫着历史的烟云。这不禁引起了词人千古兴亡之感。因此，词人接下来再问一句，千古兴亡多少事？世人们可知道，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兴亡事变？这句问语纵观千古成败，意味深长。然而，往事悠悠，英雄往矣，只有这无尽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悠悠者，兼指时间之漫长久远，和词人思绪之无穷也。不尽长江滚滚流，借用杜甫《登高》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千古多少兴亡事，逝者如斯乎？而词人胸中翻滚的不尽愁思和感慨，又何尝不似这长流不息的江水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当年，在这江防战略要地，多少英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国时代的孙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他年纪轻轻就统帅千军万马，雄踞东南一方，奋发自强，战斗不息，何等英雄气概。据历史记载，孙权19岁即父兄之业统治江东，西征黄祖，北拒曹操，独据一方。赤壁之战大破曹兵，年方27岁。因此可以说，上面这两句是实写史事，因为它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因而更具有说服力。作者在这里一是突出了孙权的年少有为，年少而敢于与雄才大略、兵多将广的强敌曹操较量，这就需要非凡的胆识。二是突出了孙权的盖世武功，他不断征战，不断壮大，而他之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政权相似。显然，稼轩热情歌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坚决抵抗并战而胜之，正是反衬当朝文武之辈的庸碌无能、怯懦苟安。下面，稼轩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的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若问天下英雄谁配称他的敌手呢？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为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稼轩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我们知道，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秦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不太高。然而，在这首词里，
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也。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吴军乘着战船，军容整肃，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乃喟然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生儿子若屯犬耳。”一世之雄如曹操，对敢于与自己抗衡的强者投以敬佩的目光，而对于那种不战而请降的懦夫，若刘景生儿子刘琮，则鄙夷之至，视为任人宰割的猪狗，把大好江山拱手奉献敌人，还要为敌人耻笑辱骂，这不就是历史上所有屈膝乞和、舔颜世仇的软骨头们共同的可悲命运吗？曹操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风雨飘摇的政局中，不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吗？这当然不便言明，只好由读者自己去联想了。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生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妙就妙在，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稼轩只说了前一句赞誉，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稼轩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滚滚诸公，不都是刘景生儿子之类的猪狗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是十分巧妙的。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你不信吗？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呢，真是曲尽其妙而又意在言外，令人叫绝。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艳羡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应。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够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竟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现在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发愤图强的时代的呼声。这篇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创雄壮，意境高远。他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咏玉乐》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稼轩五光十色之大手笔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些电器开机后总有嗡嗡嗡嗡的响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听听电的低语。你有没有注意过，打开日光灯，靠近变电箱，甚至走在高压电线下面时，会听到那种轻微的嗡的声音。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电器在偷偷抱怨，而是一种叫做主电频嗡声的声音，是电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信号。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呢？这得从交流电说起。咱们家庭里的电大多来自发电厂的交流电，意思是电流的方向在不断变化，每秒钟交替50次或者60次，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中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是50赫兹，美国则是60赫兹。这种交替变化会让一些电子设备内部的磁性元件发生微小的震动。举个例子，变压器里有一个铁芯，外面缠绕着电线，电流通过的时候，这个磁芯就像被拍打一样，会不停地嗡嗡嗡地震动起来。有趣的是，这个声音的频率并不是50赫兹或者60赫兹，而是它的两倍，比如在中国就是100赫兹，大约是音乐中低音区的一个 G 或者 A 的音。可以说电流在用自己的方式唱歌。有时候你听到的嗡嗡声来自高压电线附近，那种情况可能是电运放电在作怪。电压过高，空气潮湿，雨雾天气都可能让电厂变得更加活跃，出现微小的放电现象，甚至释放臭氧和其他气体。这时候听到的电流声不只是好听，可能还有害。不过别担心，现代电力设施在干燥天气下通常会避免这种情况。提醒一下，正常的电流嗡声大多无害，但如果你家的电器原本很安静，最近突然开始嗡嗡响，甚至声音越来越大，那可能是里面的某个元件快挂了，最好让专业人员检查一下，别等它烧坏了才后悔。成哥提醒你，科学用电，平安无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
3: 一起挂帅为何不兵？
4: 兵保不急，
3: 就该急他。
4: 可不是。
5: 先行管，
4: 先行管，
5: 不帅到此为何不罢？
4: 兵保不急，
5: 就该急他。
4: 是。
3: 总行。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4: 是
5: 先行官。
4: 先行官。
5: 父帅怎样演讲？
4: 父帅言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5: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父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拜引吧。
4: 是。
3: 总旁。一起怎样演讲？
4: 我起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父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拜引吧。
3: 都是你个奴才办的好事。下了。
4: 不是。
3: 伺候了。
4: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5: 好，
4: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匆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家重病，斑斑俱在，
0: 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0: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在此请论呀。
2: 是，
3: 先行官。
1: 呦
3: 夫帅怎样吩咐？
2: 夫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去，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夫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去怎样言讲？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夫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夫帅，这个小脸儿，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下诏。
2: 是，
0: 正
1: 是。
0: 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各边

宋营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锁头我怪不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上天。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
1: 交兵必败也。
2: 一军见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再探啊！思想幻想天灵，
0: 来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0: 是。
1: 中军
3: 在，
1: 升帐。
3: 是，
4: 升帐。
1: 传先行，
3: 传先行。

0: 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敌，
1: 杀敌为国，何罪之有？

手剑

0: 老元帅兵铁城上，
1: 稍待。老元帅兵铁城上，
2: 转来。招讨白元荣，三思而后行，沾了杨宗保，半兵一场空。愿铁大会，
1: 是。愿铁大会，
0: 愿铁大会。
3: 儿媳遵守拜，
4: 父帅战请回。
3: 宗保为君令，
4: 这不是救援门。
0: 老元帅，这可不是辕门斩子那回事儿啊。
4: 回应
0: 是。
2: 将先行放回，
1: 是
4: 将先行放回。

太狠，直打得他两腿伤。

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夫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前都头战
1: 在探
0: 啊。
2: 元帅，待我将他一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哪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国家小心。
2: 遵命。
1: 思想还乡天令
2: 在，
1: 埋伏虎口。

我喊喊钱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去观摩，他那小家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上轿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今天就猪八戒来了。
0: 慢点，慢点的。杨老将一见，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呐、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啊，那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转吧啊！
2: 呀，我的乖乖玩玩玩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英，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的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还

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的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叶黑灵灵，亮到妹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黑大大鼻子多香醇，樱桃口不甜，自来绿黄四肢深处如人心。黄小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五果出水坑，

心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回。为娘家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汉。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演一生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

想不想，八月中秋我赴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孩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黄泉。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酒泉一人次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来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就是二十多，再过三年并不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儿子，你是狗，咱家的王子。你妈是啥？
1: 我傻。
2: 你妈是皮蛋。
3: 本期推荐第20条。
2: Queen 嘛 ，Queen 咱家女王。
3: 这一年的不容易，谁能懂？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
4: 你是干
3: 儿子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拒绝道歉，妻子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补刀成功，搭档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又一起案件相关人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5: 这种事儿吧，你只要动手他就有错，
6: 如果你儿子要再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这眼睛没了。
7: 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
3: Movie Time 推荐第20条。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互惠效应。康奈尔大学教授丹尼斯·雷根曾经和他的几个同事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邀请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人来给一些画评分。他们将这些人分成两组，并且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进行实验。第一组实验人员在大家评画的时候，自己出去买回了几瓶饮料，然后分给了在做评画的每个人，并对他们说，我问过了，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点饮料回去，他说可以，大家放心喝，也休息休息。第二组实验很正常的进行，

0: 参与者之所以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差别，关键点就在于那些饮料。在多半情况下，那些接受了他人恩惠的人总是想要做点什么作为回报，心理学上就把它称之为互惠效应。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友好的行为赢得友好，付出会有相应的回报。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对别人。互惠效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哈。一旦人们在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好处，一般呢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亏欠感，往往要做点什么才能平衡这种心理，否则呢就会觉得精神上好像有点受折磨。人们当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但是只要对方提出帮忙的需求，他们就会积极的回应，力求借此机会做点什么。这个原理其实也教会我们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关怀他人就是在关怀我们自己，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你的付出和关爱，对方会感受得到的，总有一天他会想办法来回报你。戴尔·卡耐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关心他人，那么他在两个月内所交到的朋友，要比一个总想着让别人来关心自己的人在两年之内交到的朋友多得多。鸭有反哺之意，羊知跪乳之恩，更何况是人类呢？爱默生说啊，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真正的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我想这也正是互惠效应告诉我们的道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父母再忙也要想办法陪孩子。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说话，交流和学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西方心理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啊，孩子的词汇量和父母在家庭交流，尤其是和在餐桌上的交流的词汇直接相关。父母在谈论政治，孩子可能今后会对政治感兴趣。父母在抱怨，孩子可能就有了抱怨的情绪。很多父母以为跟孩子多说话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父母说的东西，即使孩子今天不懂，也会成为他大脑里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陪伴和共同生活会决定整个家庭是否拥有共同的命运。新教育改革提出一个主张，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基调就是陪伴。有一位父亲，他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很忙，不是请人家吃饭，就是人家请他吃饭，跟自己的女儿没有很多的接触。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啊，老师会定期给孩子的父母写信，每周一封信，其中一项啊，就是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不仅是母亲读，父亲也要读。这个父亲5年里和孩子一起读了184本书，他说一开始没感觉，读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比喝酒有意思多了，就开始主动拒绝应酬，跟孩子一起读书。他说这5年里，孩子上了小学，我上了大学，后来他跟孩子一起无话不谈，而媒介就是书。父母再忙也应该想办法陪孩子，哪怕时间很紧张，哪怕做做样子。回到家里，很多父母打游戏看电视，这很正常，但是要想让孩子走得更好一些，自己就必须先克制这些行为。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在电梯里打电话信号会变差？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电梯里打电话时，经常会出现声音卡顿、听不清的情况，信号特别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电梯在屏蔽信号吗？这其实是电梯的金属外壳在起作用，形成了法拉第笼效应。我们手机接收的信号是电磁波，而电梯的轿厢和井道大多是用金属制成的，金属是导电体，当电磁波碰到金属外壳时，会被金属反射吸收，很难穿透进去。就算有少量电磁波穿透，强度也会大大的减弱，导致手机接收不到清晰的信号。而且电梯运行时会不断的移动，还会受到电梯电机运行时产生的电磁干扰，进一步破坏信号的稳定性。简单来说，电梯就像一个密封的金属笼子，把手机信号牢牢挡在了外面，所以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变差了。想在电梯里让手机信号好一点，可以尽量靠近电梯门的位置，因为门的缝隙处可能会有少量的信号穿透，也可以等电梯到达楼层，门打开以后再打电话，这时信号就会快速恢复。如果是重要通话，建议提前避开电梯运行时段，或者使用电梯里的应急电话哦。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由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由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斯、劳伦斯菲士伯恩等主演，1999年推出第一部之后，又在2003年分别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网络黑客 Neo 对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结识了黑客崔尼迪，并且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 Morpheus。 Morpheus 告诉他，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来控制的，人们就像他们所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而 Neo 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救世主。
2: Oh Neo, do you know who this is?
3: Morpheus.
2: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Neo. I don't know if you're ready to see what I want to show youBut unfortunately, you and I have run out of time. They're coming for you, Neo,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3: Who's coming for me?
2: Stand up and see for yourself.
3: What, right now?
2: Yes, now.
1: 哲学、神学、无神论都在黑客帝国当中有着浓重的表现。黑客帝国以很多方式解析着真实、超现实，还有人的观点是实质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可以说，黑客帝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2: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two lives. In one life, you're Thomas A. Anderson, program writer for
1: Slumber. 真实到底是存在主义声称的客观体验，还是仅仅是我们与外界互动产生的感官反应？就像电影当中 Morpheus 所说的，什么才是真？你怎么定义真？如果你说的是气味、视觉，那么所谓的真不过就是一连串大脑翻译的电子脉冲。细细想来，真实世界当中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由电影当中所说的造物主创造了它，并且给予它有限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由地在这个限制内发展。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却从来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恰是现在的这个值，而光速又恰是每秒30万公里？或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够不受到它的限制。人拥有自由选择权，不可避免的，你的选择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则之中，则因果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唯有选择权可以定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破开这困难的哲学思考，我们来说说电影本身。影片主演的高颜值以及划时代的动作场景和特效都足以吸引你的眼球，可以看热闹，同时也很有内容。这就是黑客帝国的魅力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风言，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在安静的房间里能听到嗡嗡的耳鸣声？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特别安静的房间里，比如深夜的卧室，总能听到耳朵里传来嗡嗡的轻微声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耳朵里藏着小虫子吗？其实啊，这不是虫子在叫，而是正常的生理性耳鸣。我们的身体里充满了声音，只是平时被外界的噪音掩盖了，安静时才能听到。首先，心脏跳动，血液流动时会产生微弱的声音，血液流经耳朵附近的血管时，这些声音会通过骨骼和组织传递到内耳，被我们感知到。其次，耳朵里的鼓膜、听小骨等听觉器官本身也会有轻微的震动，产生微弱的声音。在安静的环境中，外界的干扰声音消失了，这些身体内部的微弱声音就会变得清晰，形成我们听到的嗡嗡声。只要这种声音不频繁、不响亮、不影响听力和睡眠，就不用在意啊。如果在安静的环境中听到的耳鸣声让你觉得烦躁，可以轻轻地搓一搓耳朵，或者打开微弱的白噪音掩盖这种声音。平时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也不要用尖锐的东西来掏耳朵，保护好听觉器官，能减少生理性耳鸣的出现频率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听说拔智齿可以说我。
2: 这是真的吗？
3: 知道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有28颗是必不可少的，另外4颗是智齿。有些人会在20岁之前长，有些人在40或者50岁才长，还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都能够长出32颗牙齿，他们每天吃粗粮要充分咀嚼，颌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刺激，颌骨发育得非常好，所以嘴里的每一颗牙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食物越来越精细，咀嚼的次数变少了，颌骨缺少充分的刺激，就慢慢退化了。
1: 你看我的巴掌脸，
4: 你那是大饼脸。
2: 我们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美，可牙齿数量并没有退化减少啊。
3: 这下可好了，长在后面的智齿没地儿站了，那怎么办？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挤一挤，哪有位置就往哪儿挤，有时还会横着长，把前面的牙齿也挤得乱七八糟的。那什么样的智齿是一定要拔掉的呢？
5: 知道不知道？
3: 我们的智齿和前面的牙齿是紧密连接的，如果智齿长得歪歪扭扭，牙齿里面的一些污垢和残留难以被刷走，慢慢就形成病变，邻近的牙齿都坏了，智齿就不能留了。而且当我们感觉智齿很疼，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是牙龈炎、牙周病、牙关炎等，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把智齿拔掉。还有一种情况，长出的智齿没有对应的咬合对象，或者智齿长得很长，影响到了食物的咀嚼，这颗智齿也不适合继续留在你的嘴巴里。相反，如果智齿的位置比较正，预计能够正常萌出，智齿周边没有组织发炎，没有疼痛史，智齿也没有龋坏，有对应的咬合牙，那就可以保留这颗智齿。大部分的时候，长歪的智齿会完全埋在颌骨里，要靠 X 光片才能被发现，又或者只冒出那么一丢丢小牙尖，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脸型的。所以在拔掉智齿之后，周围的组织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脸型是由颌骨撑起的，智齿长在颌骨里，拔了智齿顶多相当于内部改造，脸型自然不会发生改变。
1: 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就是小了呢？
3: 至于很多人都说拔了智齿之后脸瘦了，大概是因为拔牙之后一周内饮食有限制，尤其是头一周，医生一般建议要喝粥吃流食，再加上疼痛不适，瘦点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拔智齿并不能瘦脸，想瘦脸还是老老实实减肥吧。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7: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8: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7: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8: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7: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豫剧根植中原沃土，从河南梆子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瑰宝。回望豫剧百年传承，有六位艺术大家熠熠生辉，这便是享誉戏坛的豫剧六大名旦。他们各自立门派，各展风华，以精湛技艺呢开拓艺术新路，用毕生的心血守护戏曲文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六大名师，品味六大流派的艺术魅力，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老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

也是

0: 小姐她哭了。
1: 爸爸，
0: 待我看来。
1: 爸爸，爸爸。
0: 哎，你怎么不叫我看来？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把她换将出来。

就有河南梆子大王的美誉。与其他五大名旦都以唱为主不同啊，陈素贞大师是边打边唱，边唱编舞，唱念作打舞综合运用，首创哑剧豫剧混合运用，并把中国古典舞蹈融入到了豫剧当中，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首。

陈素贞大师的创立的城门艺术特色呢，有唱腔古朴典雅，含蓄俏丽，表演呢是细腻传神，规范讲究，身段优美，刚柔相济，含蓄优美啊，台步轻盈。与此同时呢，陈素贞大师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戏剧教育家，曾培养出李金花、陈素花、吴碧波、关林凤、牛淑贤等一大批艺术人才。陈素贞大师呢，对豫剧的改革也做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使豫剧进入了雅致化的新时代，大大扩展了豫剧的受众群体。他的代

小作有《宇宙风》《樊王宫》《春秋配》等等。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夜寒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河南的豫剧。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称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其流行区域主要在黄河淮河流域。目前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团分布，有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之称。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说到常香玉大师啊，大家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常香玉大师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有人民艺术家之誉。他创立了常派艺术，在发声方法上他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混声唱法，也就是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这种混合三个共鸣腔的唱法，使豫剧的演唱呢更加的科学化哈，提高了豫剧演唱艺术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把豫东调、豫西调相融合，把二八板和流水板相融合，创造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二八流水混合版。同时呢，广泛汲取了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长处，创作新腔。常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呢醇厚，格调新颖，以声会情，以情带声，多姿多彩，雅俗共赏。表演呢刚健清新，细腻大方，表达人物思想感情上呢细致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

岂不烦？他要与

口罩。

0: 这当面的与他说的是好话，我背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园大舞台，
1: 戏曲小百科，
0: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我们河南的三大剧种都是什么，您知道吗？河南的三大剧种就是豫剧、曲剧、越调。河南曲剧是我省的第二大剧种，是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又名河南曲子戏、高台曲，起源于河南汝州，分大调曲和小调曲。小调曲优雅婉转轻快，由坐班清唱的河南谷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的河南曲剧，发展为戏曲的剧种。由于曲调易学，用本嗓演唱，表演接近生活，传播极快。2006年10月，河南曲剧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有朋友刚刚说哈，这个小新，你刚刚不是播放了陈安香玉大师的豫剧花木兰吗？其实他觉得烤红也是蛮好听的。没错啊，陈安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有花木兰、烤红、断桥、大吉庄、红灯记、人欢、麻将等等哈，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剧目哈，《烤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说到豫剧六大名旦哈，除了陈素贞大师、常香玉大师，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崔兰田大师了。崔兰田大师通过与陈素贞大师、常香玉两位大师呢同台演戏，学习了两位名家的长处，同时呢广泛吸取了京剧、秦腔、评剧、曲剧等剧种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崔兰田大师的演唱呢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是豫西流派的代表演员之一，同时呢是豫剧十八兰之一，是豫剧十八兰当中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好的，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崔兰田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崔连田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之一还有马金凤大师哈，马金凤大师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崭露头角被誉为七岁红。他的嗓音呢，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呢是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呢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版为其比较擅长，吸收了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他的特点呢是刚健豪爽，深入浅出。他的代表作有《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争西》啊，还有《穆桂英挂帅》《花打潮》《花腔圆》等等。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马金凤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花打潮》当中的精彩选段。

相当。

从无辜死的

你请红皂白粉，你请我看你办事黑。

0: 不挂帅印，恨只恨那宋王辉。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艺术韵味。说到阎丽萍大师啊，她的音色是非常美的，而且唱腔很纯，扮相秀美，表演呢深刻含蓄，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是被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收为地方戏的第一个弟子，是当代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他自编自演的《秦雪梅》被誉为豫剧旦行五大艺术流派之一，严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以情代声，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有《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西厢记》等名剧。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阎丽萍大师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陈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啊，除了长城崔马炎，那就还有桑振军大师了。桑振军大师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演唱传统，擅长从各种表演流派艺术当中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同时呢，是豫剧三鼎甲之一。桑派呢，以降伏调为基础，以偷滑闪啊抢离调唱法为特色之新流派啊。他在豫剧声腔当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呢吸收到了豫剧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代表作品有打金枝、下沉舟、八件衣、白莲花、桃花等等经典剧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桑振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公子创下了国师外府的才人，五百多把鬼山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勾践过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满他的五尺多。我让他上船去，躲过风雨。

时，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身遭大

官兵到江岸，他可凶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0: 有些还抽怨，只问的那官兵无言答辩呐。牛回头离家鞍，他快马加鞭。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六大名旦的艺术风采呢，与匠人精神至今仍在戏台上熠熠生辉哈。愿这委婉的豫剧久久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白莲花》当中的精彩选段。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各位。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咱们讲点啥呢，赵宁老师？
2: 我今天呢，咱们讲一个蔬菜呀。
0: 哎，
2: 讲个蔬菜，讲个蔬菜。但是咱这么开始啊，
0: 哎，
2: 咱们我给你说个谜语。
0: 哦，
2: 猜
0: 谜语。哎，好久没猜谜语了啊。
2: 对，你猜一猜，
0: 来一个，
2: 我看能猜中吧。
0: 啊，
2: 我觉着就你这种不上市场的人要够呛。
0: 我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2: 对，讲一个叫红口袋绿口袋，有人害怕有人爱，打个蔬菜。
0: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2: 你不用，哎，就你这上市场里头都不抬头的人
0: 啊，
2: 哎，够呛。
0: 红口袋，
2: 红
0: 口
2: 袋，绿口
0: 袋，
2: 绿口袋，
0: 有人害怕，
2: 有人。
0: 打一个蔬菜，
2: 对，
0: 又红又绿，
2: 哎，
0: 又红又绿，它还是一个蔬菜。我脑子开始过了啊，萝卜、大葱、辣椒，哎，辣椒，
2: 萝卜是白的啊，
0: 辣椒，我捣鼓出来了，红
2: 色，你就这么自信呢？
0: 辣椒，
2: 它辣椒呢？
0: 别的没有了，我准备这一个答案了，辣椒。
2: 真蒙对了，
0: 真对了，老师
2: 蒙对了，
0: 老师略显失望。真是辣椒哈，但是这个辣椒，你说它也是蔬菜哈，但好像一般都不是太主角，是不是？
2: 就是要是跟什么豆角啊，跟那个什么别的
0: 菜，对对对，
2: 跟别的东西相比的话，可能它还算不上什么，是吧？
0: 对，都是说什么尖椒炒干豆腐。尖椒炒什么鸡蛋，都是鸡蛋呐、
2: 啊，
0: 这些东西为主食，它那好像配菜的感觉啊。
2: 它不算啥，其实辣椒吧，也正常，好像也是好多人都把它当那个配菜去用。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把它当配菜去讲
0: 啊，
2: 我们当主角去讲。
0: 当主角。
2: 我想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小东西。其实辣椒的它这个功效哈、基本上能够达到一种就是健胃消食和增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辣椒还有助于那个就是胃黏膜的再生的功能，它能有效的去预防胃溃疡。所以你要没有胃溃疡的这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整点这个辣椒来吃。
0: 哎，这个有没有就是说特别适合的朋友啊？我这样的人，我就该多吃辣椒，我吃辣椒我就健康，我身体倍儿棒，我吃嘛嘛香。有没有这类的朋友？特别针对性的。
2: 你要说特别适合的吧？
0: 嗯。
2: 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
0: 哎，咱们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适合吃辣椒的人。
2: 其实我觉着啊，胃寒的人
0: 啊
2: 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辣椒呢。胃寒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你怎么做，就他挑的是做法。
0: 哦，
2: 他得是那个得温则减，得热则疏嘛。
0: 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得温则减，得热则疏？
2: 天哪，就是你吃点温乎的，它疼痛就会减少。吃点热乎的东西呢，完这个胃就舒服。你就像这一类的同志的话，他是应该要吃点辣椒的。我教你一道菜，适合吃辣椒的这些朋友呢，你

0: 吃完了以后会一点都不辣。
1: 哦, 哦, 哦, 哦, 哦，
0: 它比较适合胃寒的人去吃。
1: 嗯，
0: 就是咱们有一些不爱吃饭的、没有食欲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这道菜。就是一般你看我们要是吃的话哈，就辣椒
1: 啊，
0: 我们准备个五六根儿。
1: 五六根儿。
0: 其实这个五六根辣椒呢，你买那个青的尖椒也行
1: 啊，
0: 反正红辣椒也行，
1: 嗯嗯，
0: 反正麻椒那种也行，
1: 嗯、
0: 就是随便。
1: 嗯嗯，
0: 我一般洗干净了以后吧，完我就先把水分给它控干，或者是先那个给它擦干，就不让它表面有水。一有水的话，等你下锅的时候一有油不就崩了吗？对吧？所以一般我都会给它擦干净。然后把那个锅里边放上点油，这个油呢可能就要比平常炒菜的时候稍微多放那么一点。然后会对开火，开小火，油温不就上来了吗？
1: 嗯，
0: 上来了以后，我会把整个那个尖椒放进去去煎。
1: 哦，
0: 煎的时候呢，煎一面就是有一点那个焦黄色的那个时候吧，完就给它翻面，知道不？就两面煎，完了以后你再往里边放点那个酱油。
1: 嗯，
0: 放点酱油以后吧，完你就给它盖上盖儿，你焖着，你焖一会儿。它这个吧，你虽然说没有放水，没有放啥的哈。但是你放了点酱油往上一焖以后，它不有那个水蒸气热度吗？
1: 啊，对对 对, 对，
0: 它自然而然就像里边加了水似的。
1: 哦，
0: 当然你这个火不能太急了，一定要小火去蒸。嗯、就这个辣椒哈，它已经蔫了，就是不那么支棱了，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盛出来，知道吧？
1: 变软了，
0: 对对对，
1: 蒸到时候了哈，
0: 盘子里面。
1: 哎，
0: 反正每次我一做这个菜的时候哈，
1: 啊，
0: 因为。你不管你打油烟机还是打啥、
1: 啊、
0: 你出去了以后这个味道哈，凡是闻着这个香味的人
1: 啊，
0: 就他都觉得哎呀，今天晚上我也得做一顿
1: 咽咽口水哈、
0: 哎、就是那种就真的就是肚子里蛔虫都能被勾出来、
1: 啊、他
0: 真的想吃一口、
1: 啊、
0: 然后你把这个菜吧还不贵、
1: 啊、
0: 然后还简单，完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我吃老香了、
1: 哎、
0: 而且你别看它比较简单
1: 啊
0: 我记得我那阵儿是有一位是60多岁的一个老大哥吧，就因为吃这道菜，你知道不、
1: 啊？
0: 就吃吃吃都给吃哭了，
1: 辣了呀！
0: 不是，
1: 吃辣椒吃哭了，我唯一能想到是辣哭了。
2: 咱们做这个虎皮辣椒以后呢，
1: 啊，
2: 这个虎皮辣椒啊，它这个辣度呢，它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1: 不像以前那么辣了。
2: 哎所以呢，根本不是这个辣椒出问题啊。至于他怎么哭的，
1: 太难吃了吗？
2: 不难吃、啊。
0: 是你什么意思、啊
2: 哎？他怎么哭的呢？
1: 啊，
2: 要想知道这个事儿呢，那咱们呢还要宁宁给大家讲讲。
1: 娓娓道来哈、
2: 哎。
0: 其实我这个老刘大哥吧，现在已经过了60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性格呢，原来是属于特别开朗的那种。
1: 啊、
0: 其实平时吧，也会跟大家开开玩笑啊，
1: 嗯、
0: 就是说说笑笑的那一种。
1: 啊。
0: 后来吧，就这个人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嗯，
0: 就是楼下的那些，就我接触到的这个老人家吧，完、
1: 啊、
0: 也都在聊，都是邻居嘛，
1: 嗯，
0: 说这个老刘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嗯，
0: 就最近看着可能是家里发生事儿了还是怎么的，就瞅他一点都不精神哈、
1: 嗯，
0: 也不爱吃饭，
1: 哦哦哦哦
0: 完吃呢也就是叨咕两口就完事儿了，
1: 哦 哦, 哦
0: 有的时候你要不给他吃呢，他一天也不吵着饿，
1: 哦 哦, 哦，
0: 完了整天呢就是没精打采的那个状态，
1: 嗯嗯嗯。
0: 后来咱们家里人就特别担心呢，说这咋整啊，这个状态怕是得了什么大病什么的呀。后来那天打电话就问我，完我就问呢，我说那老刘大哥那个之前有没有得过啥病什么的呀，
1: 啊啊 啊, 啊
0: 他说没啥病，没啥大病啊，
1: 嗯、
0: 啊、他说就再早那都多少年前了有过那个胃病，好好坏坏有的时候犯病、
1: 嗯、
0: 有的时候就不犯病，所以就大家就不拿他当回事儿，因为他以前就有这个问题嘛、
1: 嗯、
0: 而且我们通过他家人讲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症状上看应该是胃寒的原因
1: 胃
0: 所引起来的，对。
1: 然
0: 后后来我不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尖椒的那个虎皮辣椒的那个菜给他推荐过去了、
1: 嗯，
0: 我说让那个家里人给他做这个，就算不是胃寒的这个问题的话，他关键辣椒的辣味能够促进食欲啊。我说你看看他那个吃饭能不能调整一下，就别太做清淡的什么东西了，对不？
1: 这个对，
0: 本来就没
1: 有
0: 味儿，完你对整点那个味道重一点的。
1: 嗯，
0: 完后来那个他家里人打电话告我，就是按我们的方法做那个虎皮辣椒嘛，因为比较简单嘛。做完了以后放到桌子上，完那个老刘大哥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吃了一碗饭，
1: 哎呦，
0: 坐在桌上大口大口的吃，吃的特别香，
1: 这个特别下饭啊。
0: 对呀、
1: 啊，
0: 完了那个、
1: 啊、
0: 大家一看，哎妈，吃的特别好了，完了、
1: 啊、
0: 当时就把这个心放下了。后来再转身，你不还得再接着再做菜吗？等又做一个菜，完事放到桌上。

0: 的时候，他就发现饭菜就跟他刚才一转身的功夫没下去多少，完了就问怎么的啦，这怎么不吃了呢？完了那个老刘大哥吧跟那坐着他就没吱声，没吱声完怎么的呢，他就是两个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拄着那个餐桌，然后这个手呢就捂着这个脸，完事就你就看这个人吧肩膀在那动，
1: 哎呦，
0: 咱们就想哈，就这个状态，就谁看了都知道，说这个人是怎么的了，有伤心的事儿还是怎么的？就是他肯定是在哭，但男人不像女人哇哇的跟着哭，他可能就是默默的难受，
1: 默默的流眼泪，
0: 拿那个，对，拿手里抹一下眼泪就完事儿了。当时你想啊，那吃饭给吃哭了，那家里人吓坏了，完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的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说呀。完那老刘大哥，搁那地方就是突然间起来的。就没有征兆啊，突然间起来把胳膊往后一甩，拿手一擦眼泪，最后说了一句，我想我妈了。完了，
1: 这句话说完之后，真是大家真的心里特别沉甸甸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就是当时他家里人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挺纳闷，我说他怎么还想他妈
1: 了，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六十多岁他妈妈应该是不健在了，应该不在了。
0: 对，完了后来哎，他媳妇儿嘛就跟我讲，他说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一说吧，他就明白了，因为那个老刘大哥吧，从年轻的时候那阵儿不是那个啥嘛，得胃病嘛，就胃不好了嘛，我跟你说拉脚的那阵儿嘛，从哪他那个胃不好了的时候，完有的时候他妈过来去看他去，那儿子病了，当妈的都心疼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完干那么就是体力的劳动，说那给他整点他爱吃的什么东西，完了就变着法的给他做那个东西去伺候他们这个两口子，完了就想尽各种办法，完那时候就跟人说，有人说你按摩啊，或者是做做艾灸，就把东西拿过来说告诉他媳妇儿，你就给他那个这么揪一揪或者怎么地，完了买一大堆都是新打出来那个小米，都是新打完的，完了做小米粥，完了有的时候呢整两个大馒头大碱馒头什么的哈，我说对胃好嘛，对吧，完了就给他儿子蒸完了以后给他拿上来，反正那时候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病都一样的心理，这个你是懂的，是不是？但你就这些方法全用上了，但效果是比较一般的。
1: 那看来这个我们说这刘叔他这个胃的事儿啊还真是挺严重的。就有的时候说当妈的呀，不管你多大，这个只要有妈在，你在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0: 对。
1: 甭管你每天怎么着怎么着，在外边你撑起多大一片天，这个妈妈在啊永远是你的一片天了。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又是艾灸啊小米粥什么的。这些方式我们常识来都知道哈，这个对胃是特别好的办法了。为啥效果一般呢？这个老爷子，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您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胃真的就特别严重了吗？
2: 他这个情况嘛，他是这个胃寒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寒邪呢，长了以后啊，这寒邪进入体内了啊，他恢复呢也没有那么快了，
1: 就是病根扎的比较深了。
2: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病啊，他没有及时的对症治疗，导致这胃肠菌群呢，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这个身体整体的功能呢，它就会下降。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它就更不容易了。你看看，
0: 对，
1: 这个就是病根扎的太深了。
0: 对，
1: 你想通过什么？哎呀，这我突然理解了。你看平时大家这小症状，为啥告诉大家小症状您别忽视哈？可能用一些食疗啊，用一些药膳就调理过来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在意，再往下一步发展的话，那个时候小米粥就救不了你的胃了，你真得好好得想想办法了。
0: 反正就是，对对对，确实是它程度比较深了，然后就不是一碗小米粥一个大碱馒头能够对付得了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更积极的去配合治疗一下。那个老刘大哥他就是这样嘛，就是一直以来他的病根攒下了就没有好。后来有一次周末的时候，老刘大哥去他妈家看他妈妈，完他妈又做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饭菜，其实其中就有一道那个虎皮辣椒。
1: 这个阿姨会做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老刘大哥就特别爱吃，因为这个菜吧特别下饭儿，然后他连着吃了两碗饭，他妈看着他吃的多呀，完就高兴。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能感受到是不是？
1: 对对，就是
0: 你要是爱吃这个菜，你每次回去你妈都做。
1: 我女儿一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道菜哈，吃了好多，我就特别开心，
0: 是不是啊？完你就会认为她爱吃，完每回都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真的
1: 越做越多，你知道吗？
0: 就当妈的都这样，
1: 都这样，
0: 都是这样子的。完了，老刘大哥也是，只要一回家，他妈肯定给他做菜，就少不了这个菜，就做那个虎皮辣椒。那个老刘大哥正八经的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虎皮辣椒。其实他这个吧，要当妈的那时候吧，就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就是饮食啊什么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简单的认为说我儿子爱吃，我就给我儿子去做。其实他这个真是误打误撞了。
1: 对 对, 对。
0: 辣椒本身就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嘛，它对胃寒就非常有帮助。
1: 对。
0: 另外一个，它还能增进食欲，去增强营养的摄入，增强体质嘛。所以后来呢，我没说嘛，完了老刘大哥的病吧，慢慢的也就缓解了。就好了一些，其实这个就跟那虎皮辣椒多多少少要有点关系了。
1: 你看这个东西哈，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当时虎皮辣椒对于他这个胃来说有没有功效哈，但至少人家做这道菜了，然后呢这个胃呀、我们说也慢慢渐入佳境了哈。我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母亲的爱也好，或者这道虎皮辣椒也好，对于这个儿子这个胃的问题来说也可以算是功不可没哈。
0: 对、对对，因为老刘大哥吧，他爱吃那个虎皮辣椒，完了那阵儿呢、就他妈一直都给他做嘛，他不慢慢就好起来了嘛。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是哈、你像我师傅最拿手的那些菜，我现在脑袋里都如数家珍，他就可能成为我师傅的一些代表作了。
1: 现在如果你出差的时候比如吃到一道菜，然后这个菜做的呀、味道啊，哎呀跟师傅一样，是不是心里也一惊一下，也会很有感触哈。
0: 会有感触，
1: 会有感触，
0: 但是味道肯定不一样，
1: 差不少。
0: 对，完了、但老刘大哥呢，因为他妈妈总给他做的那道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虎皮辣椒这个菜
1: 啊，
0: 到看看啊，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去世了
1: 啊。
0: 他妈是得病，哎呀妈，招老的罪了、最后是等于属于那种脱离苦海了
1: 啊。
0: 完了，对，就是他那个感觉，就是他妈妈等于生前给他做的最后一回他最爱吃的菜就是虎皮辣椒。
1: 虎皮辣椒
0: 那回可能是真的就是那个啥，就是吃到这个味道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他妈妈那个过去的那些事儿、然后可能也是忍不住就哭了、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像那时候我跟老刘大哥聊天，他好了以后有时候跟我师傅也唠，那就说呀、就是老了以后吧，总想过去的一些事情，
1: 过去的事儿，过去的人，
0: 总会想过去的经历的那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他越想吧，心里就越难受。
1: 对对对，
0: 就经常是在梦里边能够梦到他妈妈。其实你说那玩意儿一睁眼睛，他怎么的都是一个梦。
1: 忽闪一下，
0: 越做这样的东西，对，就越觉得失落感特别大。
1: 对对。
0: 最近一个月，因为老刘大哥快过生日了嘛，以前过生日的时候，他肯定回去看看他妈妈，问他妈每次都会做那一桌子那个菜的，他就想，哎呀妈呀，就是，哎呀，再也没有妈妈的那个味道存在了。
1: 哎呀，说到这儿真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辣椒啊，对胃好，怎么好呢，做成虎皮辣椒。哎呀，引出这么多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哈、有的时候想一想真是我们也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真的是这样，做子女的朋友查回家看看老爷子是不是要做一下倡导。
2: 这真是哈。这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
2: 哎呀，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
1: 哎呦，对喽！
2: 趁着呢，咱们这个父母都健在的时候呢，请呢大家呢多陪陪他们。
1: 这是咱们人老啊，发自肺腑跟大家说的话。无论你是当爸当妈了，还是您是儿子女儿，不管谁啊，咱们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只要他们健在。一定抽出时间多回家看一看。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有一个人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一，之所以用十一，就是起源于这个人。那这个人负责家中所有粗重的工作，但是这个人呢，他也是全家人最敬爱的老师。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啊，稳若泰山，这个人不在了，就像遭遇了洪水无情的侵袭。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妈妈的付出啊，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长命百岁，陪我们久一点，再久一点。我们继续要讲点这个养生菜哈。任老爷子，今天咱们这样把这球踢给你。
2: 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讲这菠菜了，是不是啊？
1: 哎，
0: 菠菜。
2: 那今天宁宁你就给大家讲讲咱这个菠菜吧。
1: 老爷子啊、 很长一段时间没讲菠菜，您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吃菠菜了？
2: 对对，也
1: 想菠菜了是吧？
2: 哎，
0: 是我有一段时间没买菠菜了，
1: 没买就没做啊。
0: 师傅，你看你一天到这儿来接我短儿来，
1: 那咱就讲讲菠菜吧，是吧？
0: 讲讲也行。完讲完了，正好回去我给我师傅。

0: 可以整点
1: 啊。
0: 我估计人在这个时候你要问他哈，
1: 啊，
0: 比如说你最想谁，哎，肯定是啊，最想念的一个人。
1: 哎，
0: 你最想吃什么菜？肯定是好久没吃的菜。
1: 啊，对，好久没上桌了哈。
0: 啊，哎，但是你一提到菠菜，你知道我想到啥了不？
1: 啊，想什么了？
0: 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赵本山老师
1: 啊，
0: 和那个，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丹丹老师那个，就是
1: 昨天、今天、
0: 对对对对对，
1: 明天，
0: 就那个。就是那天给我逗得嘎嘎的那个什么什么暗送秋波的那个什么秋天的菠菜那个，哎妈，
1: 那个，
0: 老逗了。
1: 那段叫什么？他说好像什么叫什么？你看那个什么隔壁什么什么什么还给我按对说那个给我送过笔，送过笔。
0: 哎，你那个能放出来那个？
1: 有，
0: 那个，
1: 有。咱们先，
0: 我
1: 现在给你找
0: 来，我听听听。
1: 我现在一边说一边给你找哈，那个什么送过笔，送过桌。
0: 昨天、今天、明天，是不是？
1: 对，送过一口大黑锅哈，我啥时候给你送过秋波？秋波啥玩意儿？应该这段哈。哎，
0: 对呀，
1: 好了，找到了这段哈。我们这样截取这一段，大家感受一下哈。来，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3: 暗送秋波呢，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4: 秋波是这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3: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3: 哦。送过，年年秋天。
4: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个应该是九几年这个春晚的一个小品，
0: 对，
1: 到现在来说，
0: 哎，
1: 都已经
0: 听得还直乐的，
1: 都过去二十来年了，这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有意思。暗送秋波，对，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啥时候给你送秋波？
5: 你看呢，这一看呢，就不是一个年代，
1: 年代不一样。
5: 哎，这一提起菠菜吧，哎，我都想起来，特别这个有名的这一个单口相声啊，
1: 单口相声，啊，
5: 哎，对。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哦哦哦哦，珍珠翡翠白玉汤，
5: 它就里头就有菠菜。
1: 哦，这个
5: 这道菜
1: 这个单口相声，任老如果听过的话，这个可真是有年头了。
0: 哎妈呀，那你真是老长时间了，
1: 时间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哈，师傅师傅，咱们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呢。我们家那时候有啥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么大一个细匣子，就是收音机
1: 啊，
0: 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播啥听啥。
5: 他最乐意听这个啥呢？
1: 啊，
5: 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乐意听这个。
0: 后来我是挺爱听这个歌，
1: 这个是最爱
0: 相声。
5: 哎，对，最爱。
0: 他有意思啊，关键是啊，他能逗得我嘎嘎乐呀，那个。
5: 哎，他们这个师兄弟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喜欢听这个。哎，这里面呢特别逗人啊。哎，一听他们就搁那笑，哈哈，都笑。
1: 对，我那个小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吧。比你们稍微强一点儿。那时候啥呢？电视虽然不常见哈，但是有什么呢？有那个录音机，就没有细匣子哈。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哈，我发现您两位老师一直在提这事儿，这个我还真就没听说过。
0: 你咋没听说过呢？
1: 这个当时讲的
0: 是刘宝瑞的吗？
1: 讲的什么事儿？这个
0: 老出名了那个。哎，当时你知道那个刘宝瑞那个大师讲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0: 啊，对，他那个声音特别好玩，就有的时候他学的特别像，
1: 对对 对, 对，
0: 知道不？他真是一代单口相声大师。他可能说的哈，我要没记错，师傅是不是那啥，讲的是朱元璋的那个事儿？
5: 哎，对，
0: 是不是？
5: 哎，
0: 说那朱元璋那时候还没有打下天下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打仗，完了就队伍不就打散了吗？打散了就跑啊。那时候打仗那不身上会受一定的那个伤吗？完了他就跑一个破庙里边。搁那待着啊，反正又累又饿的，好几天也没吃饭，完还身上还有伤，就差点在那里头没死了。
1: 那就算要饿死了，是吧？
0: 对对对，在那个年代吧，就是兵荒马乱的，就是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子的，家家都有房子住啥，那时候真的挺苦，就要饭的特别多。后来到这个庙里头，有两个要饭的，还是挺好的，一看这个人，哎呀，不像是个坏人，完也还那个样子，一瞅还受着伤，然后对，然后还挺可怜的，完他们就把他要来的那些什么白菜帮子啦，什么那时候的菠菜叶子啦，还有那个馊豆腐啊，还有谁传了点什么，就是 那个原来那个熬饭剩下的什么胡嘎巴什么的那些东西，什么米粒儿啊，就搁那个破那个搪瓷罐儿啊，就给熬一道汤，完就给这个就是住院。

0: 然后就吃。
1: 哦哦哦哦，
0: 你想都那时候饿的那都狼哇，眼睛都得蓝了的那种啊，
1: 有口吃的已经是不错了。
0: 对呀，你想那时候人家就破碗给他端一碗，你说那朱元璋那时候得饿成啥样。
1: 对对 对, 对，
0: 有点吃的哪怕是一碗水他都得咕嘟咕嘟的全吃了。
1: 对对 对, 对，
0: 结果那时候那个刘宝瑞就讲，他说这个东西他就那一个破大搪瓷盘他全喝了。那时候就觉得妈呀太好喝了，喝完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完事就问那俩要饭的，说你俩做的这是什么汤？那他做的那一想，菠菜是绿的，
1: 对，
0: 豆腐是白的，
1: 哎，颜色特别好看，
0: 还有一粒一粒的碎米粒，还有那胡瓜瓣。完事这俩人呢就起了个名字，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翡翠，那就是指的是菠菜，珍珠可能就是那些碎米粒啊，杂粮什么的。
0: 对对对，就
1: 然后
0: 形象嘛，
1: 白玉那就是白菜、豆腐。
0: 对对对，
1: 哎呦，这个我
0: 白的帮子，
1: 我现在想哈，有菠菜，有豆腐，有白菜，有这个碎米粒儿，
0: 嗯，
1: 哎呦，这我觉得这个估计还能挺好吃啊。
0: 不是，但那个时候你看它的颜色搭配，我现在觉得我说太有才了，
1: 很漂亮啊。
0: 我这东西放到一起的话，你说但凡是谁
1: 有白有绿的，
0: 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喝两口。
1: 嗯嗯嗯，
0: 真的。后来你朱元璋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1: 啊，
0: 他那个刘宝瑞老师就讲过这个事儿，说他朱元璋好了以后，因为有力气了嘛，伤口慢慢的也愈合了，他又开始继续带兵打仗。
1: 嗯，
0: 后来不就当皇帝了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当皇帝肯定就吃的好了。
1: 嗯，
0: 啥好？吃啥呀，就慢慢的你想那也会吃腻呀，对吧？完了他就想心心念念的就想着当初的那碗呢，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好那口就想起来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啊，
0: 后来就开始就是打皇榜呗。
1: 啊啊，
0: 就是说那个哪年受苦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1: 喝过什么什么，
0: 是不是？完了陆续几个人给我做的这顿饭菜，
1: 啊，
0: 如果要是呢谁能认识这两个人的话，
1: 啊，
0: 就那个啥，
1: 啊，
0: 就把他招进来，肯定有重谢，反正就这个意思。
1: 对对，就想喝一喝当年
0: 就出来了，
1: 当年最苦的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哎哎哎，完结果你别说啊，那俩呢要饭的呢还真来了。
1: 哦，真找到了。
0: 还真的，还真就找到。
1: 哎呦，真不容易啊。
0: 因为他提这个事儿，人他俩肯定就知道有那么个人啊。
1: 对。
0: 但没想到那个人后来做了皇帝。
1: 这也是这个福气啊。
0: 啊，对呀，啊，俩人过来了以后，完了就给那个朱元璋就做那碗汤嘛，大摇大摆就给他做，说哎，你看那皇帝就爱吃我们这一口，就做，做完了以后给皇帝盛上去，
1: 啊，
0: 你说那，嗯，他能吃习惯吗？
1: 那肯定山珍海味呀，啊，有滋有味儿，东西多了去了，这个清汤寡水了啊。
0: 你想想那得啥味儿，老难喝了。完事儿皇上也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朱元璋可能也不太好意思
1: 啊，
0: 这的话你把人招来了，完你不喝哈，硬着头皮喝下去了。
1: 这皇帝在过去来说都这样，也得好面子哈。
0: 对呀，啊啊，完了他喝下去以后，因为他熬的一碗汤，他也想让那个大臣们尝尝嘛，这之前就我喝的最好喝的一碗汤，先显摆显摆呗，没想到整成这个味儿，那也没办法呀，也得去分下去啊。
1: 所以啊，刚才老师在说到这个时候，哎，我特别这个好奇啊，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这个大师讲过这个单口相声哈，这个原因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样，咱们现在哈，咱们就听上一小段来感受感受。
0: 还能有吗？现在
1: 有，你看这就有。
0: 电脑上还能有，啊，
1: 能搜着，能搜着，有音频，
0: 哦，
1: 有原音回放。
0: 哦哦哦，妈，多少年没听了？
1: 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是不是特别好奇啊？
0: 嗯，哦，嗯，哦，
1: 寻找一下当年的感受吧。
0: 啊，我听的是这个吗？
1: 好，
2: 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

0: 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哎呀，这个单口相声哈，这个估计咱们叔叔阿姨听完之后，我估计在那个年代啊，应该是都听过的，
2: 记忆犹新了。
1: 哎呦，
2: 我们
1: 这个太经典了，
2: 对，还是这个味儿，我就特别喜欢听。
1: 太好了、啊！
2: 哎呀，那我那阵儿吧，我记得，我师傅吧，他后来也有一道菜
1: 啊。
2: 我们就给它起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哎，这是任老板的哈。
2: 对，但是他这个吧，不是说是为了那个啥，什么给谁做好吃啊，或者说给我们改善口味。他那个菜过去是给我三哥吃的，他给我三哥做的那个菜吧，是为了治我三哥的病，然后才那么做的。但我们觉得做完了以后挺像，从外表上看挺像。
1: 就是老爷子做的这个也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2: 对，
1: 目的不一样了。过去是给皇上吃。这个时候是为了给这个咱们这个三师兄哈，
2: 对，
1: 是治病的。当时这个任老爷子您自创的这个汤啊，是干嘛用的呢？是调理什么呢？
3: 你看我自己创这个啊，珍珠翡翠白玉汤呢，我在里面呢就加了我这一个宝贝啊，用它呢来调理他三哥这个胃肠。
1: 胃肠不好。
3: 哎，对。
1: 这当时您加了这个老爷子当时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宝贝啊，赵军老师？
2: 因为我三哥吧，他有一点就是打小吧就胃肠比较弱。他是你今天拉明天就拉不出来，他是属于交替着来的。
1: 交替来的。
2: 因为我们那会儿吧就是厕所都是在外面嘛。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你像我三哥他总去蹲那个厕所去。就总上厕所。就动不动的，你像我师傅给我们讲东西也是，教我们去那个炮制药晾晒药材也是。他没事老往厕所去泡。完我师傅那天就说，他说老三，那你是不是那什么呢，说你这不是肚子不好啊，出毛病了还是怎么的呀。完了我三哥就跟我师傅说嘛，就是他这个就是什么拉肚子，这两天又便秘什么，就挺遭罪。完之前吧，因为我三哥我大哥他们吧跟我师傅时间长，他多多少少吧自己也会就是稍微用一点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药挺多的。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我大哥我三哥他们就自己整点什么通便的药啊，有的时候要是那个就有拉稀的时候呢，就整点什么止泻的药，反正他们自己也会给自己用点小药。完遇到这种复杂的情况就是交替着来，就现在也有好多人是郁闷的，就是什么要么今天拉两回明天又便秘了，就是吃药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吃了，你知道不，现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师父那时候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就想，那你光吃泻药也不行啊，光吃通便药也不行啊，那你也想招给他调一下。所以就用当时我师傅的那个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去给他整。其实他那个里头吧，我现在想也挺跟那个朱元璋吃那个也挺像。就是菠菜白菜帮子都有，你知道不，
1: 都有了。
2: 对，都有。因为你熬汤嘛不用白菜叶子，一般我们都炒菜吃了。白菜帮子吧比较硬，所以我们几个吃菜呢都不太喜欢。但是白菜帮子也是个好东西，你熬汤你喝汤是不是就可以放点白菜帮子了。
1: 对对对 对
2: 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可以解决便秘。然后菠菜和豆腐呢还是能够去增加免疫的功能。我师傅就在这个汤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宝贝。就他刚才我师傅说的那个。
1: 加一宝贝。
2: 对，就是加那个茯苓。
1: 加的是这个茯苓。
2: 哎，
1: 我家冰箱里还有一袋呢。这个好长时间没做了。
2: 茯苓本身在中医上它有健脾胃然后止泻泻的这个功效。所以小孩大人什么吃着还是挺好的。
1: 我姑娘有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老爷子被看了一眼嘛，说哎这孩子就是干吃不胖，可能就是脾胃不好。
2: 对
1: 然后当时我记得老爷就说了，说平时给他吃点这个好像什么大山楂丸哈，好像说过这事儿。
2: 茯苓膏。
1: 对对对，茯苓膏。哎，那咱们这个说到这个加这个宝贝茯苓，是咱们吃那个茯苓膏，
2: 不是就是普通的茯苓。
1: 普通的茯苓是吧？
2: 对，你就是你茯苓膏也好茯苓饼也好，它都是在茯苓的基础之上做的嘛。所以你就用茯苓就行，
1: 原汁原味的那个药材就可以了。
2: 对而且你发现没，一方面你看在这个汤当中菠菜和白菜它是通便的吧。茯苓有一定的止泻的作用。
1: 止泻哈。
2: 所以不就解决了你这样的就是今天拉明天又堵的这个事儿了吗。它是一种双向调节胃肠的功能。所以我那时候我师傅给我三哥开完了这版珍珠翡翠白玉汤之后，好像过了没有多久吧，我三哥的他的那个肠胃基本上就正常了，反正就排便啥的也就都正常了。就是一改之前

0: 那种就是什么拉肚子拉两天，晚上又便秘了什么的。
1: 嗯，
0: 反正后来，反正我三哥，你看到现在他的那个体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我见过一次，太好了。所以刚才我们经过这个张老师一说哈，任老他这一版改良款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倒是很像咱们之前给大家提供那个益生菌。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对，
0: 益生菌也是，也是对胃肠比较好。
1: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两位老师讲的特别明白，就是好像什么调理肠胃呀、啊，又什么双向哈，然后便秘的人吃了通便，拉肚人吃了止泻，而且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里面有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是增强免疫力的。那益生菌我们之前讲过，它也有增强免疫力作用。哎，我感觉这个属于两条道哈，都是并驾齐驱的啊。老爷在那个时候，就是您那时候好像是没有益生菌这概念，是不是？
2: 对，那个你看那个时候吧，他也不流行这个益生菌啥的，
1: 没有
2: 是吧？
0: 没有啊，你们现在多享福，
1: 多幸福啊！
2: 我就呢用我自己的办法啊。现在呢，大家呢调病啊选择呢那就多了，
1: 多了去了。哎，太好了，所以呢，说到这儿哈。得教给大家这个做法了，因为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可不是原版的，这是咱们任老爷子家宝贝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绝对不一样、那咱就这样请这个操劳人啊，咱们这个赵宁老师主厨。
0: 哎妈呀，我先让我师傅给你们讲呢、
1: 给人们讲一讲平时您是怎么做这道菜啊。
0: 那我就讲吧。
1: 嗯
0: 啊，我们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一般我真的确实是用一些白菜帮子，
1: 嗯，
0: 然后再整一小把的那个菠菜，也就这么点儿这个菠菜，然后那个再整茯苓，茯苓一般就是五颗，就差不多少。
1: 嗯嗯嗯嗯、
0: 完了，我习惯因为配颜色嘛，我会稍放点小葱，而且它提味儿嘛哈，我喜欢放点这个。完了做的时候，我会先把锅烧热，稍微倒一点油。就是等油热了以后，我可能会把切好的小葱葱白啥的放进去，就是先煸一下，因为煸出来那个香味儿嘛，那个汤的味道会比较好。然后煸出香味儿了以后呢，我就会把那个切成小块儿，也就这么大小块儿呗，那个豆腐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再放我切好的那个茯苓的那个小块儿，因为茯苓本身就这么大嘛哈，我就放进去，再加上水，慢慢我会煮一会儿。煮一会儿，煮到就是茯苓软了以后，煮软了以后，然后你再把菠菜呀和那个白菜帮子放进去。
1: 哦。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哈，就那个菠菜你需要事先处理一下。菠菜里边不有大量的草酸吗？
1: 嗯。
0: 豆腐里头有钙，所以菠菜和豆腐一放到一起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草酸钙。
1: 嗯，
0: 这个草酸钙对我们人体的就是钙质的吸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你先把这个菠菜焯一下，焯完了汤扔掉，留那个菠菜。
1: 哦，
0: 你知道不？
1: 明白了。
0: 哎，把那焯好那个菠菜放进去，然后你再适量的加点什么盐呐、调味料之类的哈。
1: 嗯，
0: 等到菠菜和白菜都熟了，
1: 嗯，
0: 反正我最后可能会稍微放一点鸡粉或者是鸡精，
1: 哎，
0: 稍微调一点啊，千万不要弄多了。
1: 多
0: 啊。完，这个时候我师傅的这个就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成了，
1: 太棒了。
0: 我觉得这里边有豆腐的味道
1: 啊，
0: 然后菠菜的清香也有，关键你看着也好啊，
1: 能够感觉出来
0: 一清二白的特别好，
1: 特别有营养啊。
0: 哎，完了白菜你要是愿意吃的话，它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1: 哎，那茯苓有药的味道吗？
0: 茯苓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药味儿。它本身主要就是淀粉嘛，它口感是不错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的话吧，就是你像现在吃的大鱼大肉吃多了的，可以就是隔三差五的，你隔个几天来一顿这个汤品是可以的。
1: 没想到这个传说当中，咱们说到这个单口相声啊，从这个经典相声聊到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任老在这儿哈，咱们给他做了一个加工，这就焕然一新了。不仅美味，还能够调理咱们的疾病，这真是秋天菠菜响当当，人老解病他来帮。借问胃肠如何调？珍珠翡翠白玉汤。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

0: 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存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 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成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

0: 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 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咱们讲点啥呢，赵宁老师？
2: 我今天呢，咱们讲一个蔬菜呀，
0: 讲个蔬菜
2: ，但是咱这么开始啊，
0: 哎，
2: 咱们，我给你说个谜语
0: 哦，
2: 猜
0: 谜语，哎，好久没猜谜语了啊，
2: 对你猜一猜，
0: 来一个，
2: 我看能猜中吧啊，
0: 啊
2: 我觉着就你这种不上市场的人要够呛。
0: 啊我的第一年做好心理建设啊。
2: 对
0: 啊，
2: 讲一个叫红口袋绿口袋，有人害怕有人爱，打个蔬菜。
0: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2: 你不用，哎，就你这上市场里头都不抬头的人
0: 啊，
2: 哎，够呛。
0: 红口袋
2: 绿口袋
0: 绿口袋，
2: 有人害怕
0: 有人打一个蔬菜，
2: 对，
0: 又红又绿，
2: 哎，
0: 又红又绿，它还是一个蔬菜。我脑子开始过了啊，萝卜、大葱、辣椒，哎，辣椒，
2: 萝卜是白的啊，
0: 辣椒，我捣鼓出来了，红色，
2: 你就这么自信呢？
0: 辣椒，
2: 它辣椒呢？
0: 别的没有了，我准备这一个答案了，辣椒。
2: 真蒙对了，
0: 真对了，老师
2: 蒙对了吧，
0: 老师略显失望，真是辣椒哈。但是这个辣椒，你说它也是蔬菜哈，但好像一般都不是太主角，是不是？
2: 就是要是跟什么豆角啊，跟那个什么别的
0: 菜，对对对，
2: 跟别的东西相比的话，可能它还算不上什么，是不是？
0: 对，都是说什么尖椒炒干豆腐。尖椒炒什么鸡蛋，都是鸡蛋呐、
2: 啊，
0: 这些东西为主食，它那好像配菜的感觉啊。
2: 它不算啥，其实辣椒吧，也正常，好像也是好多人都把它当那个配菜去用。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把它当配菜去讲
0: 啊，
2: 我们当主角去讲。
0: 当主角。
2: 我想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小东西。其实辣椒的它这个功效哈、基本上能够达到一种就是健胃消食和增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辣椒还有助于那个就是胃黏膜的再生的功能，它能有效的去预防胃溃疡。所以你要没有胃溃疡的这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整点这个辣椒来吃。
0: 哎，这个有没有就是说特别适合的朋友啊？我这样的人，我就该多吃辣椒，我吃辣椒我就健康，我身体倍儿棒，我吃嘛嘛香。有没有这类的朋友？特别针对性的。
2: 你要说特别适合的吧？
0: 嗯。
2: 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
0: 哎，咱们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适合吃辣椒人。
2: 其实我觉着啊，胃寒的人
0: 啊
2: 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辣椒的。胃寒挑的是。

0: 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你怎么做？就他挑的是做法，
1: 哦，
0: 他得是那个得温则减，得热则疏嘛，你知道吧？
1: 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得温则减，得热则疏？
0: 哎、天哪！就是你吃点温乎的，它疼痛就会减少。吃点热乎的东西呢，完这个胃就舒服。你就像这一类的同志的话，他是应该要吃点辣椒的。我教你一道菜，适合吃辣椒的这些朋友呢，你吃完了以后会一点都不辣。它比较适合胃寒的人去吃。就是咱们有一些不爱吃饭的，没有食欲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这道菜。就是一般你看我们要是吃的话哈，就辣椒
1: 啊，
0: 我们准备个五六根儿。
1: 五六根儿。
0: 其实这个五六根辣椒呢，你买那个青的尖椒也行
1: 啊，
0: 反正红辣椒也行，反正麻椒那种也行，就是随便。我一般洗干净了以后吧，完我就先把水分给它控干，或者是先那个给它擦干，就不让它表面有水。一有水的话，等你下锅的时候一有油不就崩了吗？对吧？所以一般我都会给它擦干净。然后把那个锅里边放上点油，这个油呢可能就要比平常炒菜的时候稍微多放那么一点儿。然后我会对开火，开小火，油温不就上来了吗？上来了以后，我会把整个那个尖椒放进去去煎。煎的时候呢，煎一面儿就是有一点儿那个焦黄色的那个时候吧，完就给它翻面儿，知道不？就两面煎。完了以后，你再往里边放点那个酱油，放点酱油以后吧，完你就给它盖上盖儿，你焖着，你焖一会儿。它这个吧，你虽然说没有放水，没有放啥的哈，但是你放了点酱油，往上一焖以后，它不有那个水蒸气热度吗？
1: 啊，对，
0: 它自然而然就像里边加了水似的。
1: 哦，
0: 当然你这个火不能太急了，一定要小火去蒸。就这个辣椒哈，它已经蔫了，就是不那么支棱了，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盛出来。
1: 变软了，
0: 对，
1: 蒸到时候了哈，
0: 盘子里面，
1: 哎，
0: 反正每次我一做这个菜的时候哈，因为你不管你打油烟机还是打啥，你出去了以后这个味道哈，凡是闻着这个香味的人
1: 啊，
0: 就他都觉得哎呀，今天晚上我也得做一顿，
1: 咽咽口水哈，
0: 哎，就是那种，就真的就是肚子里蛔虫都能被勾出来，
1: 太好了，
0: 他真的想吃一口，然后你把这个菜吧还不贵，然后还简单，完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我吃老香了。而且你别看它比较简单啊，我记得我那阵儿是有一位是60多岁的一个老大哥吧，就因为吃这道菜你知道不？就吃都给吃哭了，
1: 辣了呀？
0: 不是，
1: 吃辣椒吃哭了，我唯一能想的是辣哭了。
2: 咱们做这个虎皮辣椒以后呢，这个虎皮辣椒啊，它这个辣度呢，它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1: 不像以前那么辣了。
2: 哎，所以呢，根本不是这个辣椒出问题啊。至于它怎么哭的，
1: 太难吃了吗？
2: 不难吃啊。
0: 是你什么意思？
2: 它怎么哭的呢？
1: 啊，
2: 要想知道这个事儿呢，那咱们呢还要宁宁给大家讲讲，
1: 娓娓道来哈。
0: 其实我这个老刘大哥吧，现在已经过了60了，就是他的性格呢，原来是属于特别开朗的那种。其实平时吧，也会跟大家开开玩笑啊，就是说说笑笑的那一种。后来吧，就这个人儿也不知道咋的了。就是楼下的那些，就我接触到的这些这个老人家吧，完也都在聊，都邻居嘛。说这个老刘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最近看着可能是家里发生事儿了，还是怎么的，就瞅他一点都不精神哈，也不爱吃饭，完吃呢也就是叨咕两口就完事儿了。有的时候你要不给他吃呢，他一天也不吵着饿。完了整天呢就是没精打采的那个状态。后来咱们家里人就特别担心呢，说这咋整啊，这个状态怕是得了什么大病什么的呀。后来那天打电话就问我，完我就问呢，我说那老刘大哥那个之前有没有得过啥病什么的呀？他说没啥病，没啥大病啊。他说就再早那都多少年前了，有过那个胃病，好好坏坏，有的时候犯病，有的时候就不犯病，所以就大家就不拿他当回事儿。因为他以前就有这个问题嘛，而且我们通过他家人讲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症状上看应该是胃寒的原因，
1: 胃寒
0: 引起来的。对，完后来我不就把刚才我说那个尖椒的那个虎皮辣椒的那个菜给他推荐过去了。
2: 嗯，
0: 我说让那个家里人给他做这个，就算不是胃寒的这个问题的话，他关键辣椒的辣味能够促进食欲啊。
1: 嗯，
0: 我说你看看他那个吃饭能不能调整一下，就别太做清淡的什么东西了，对不？
1: 这个对他
0: 本来就没
1: 有
0: 味儿，完你对整点那个味道重一点。

0: 的。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个他家里人打电话告我，就是按我们的方法做那个虎皮辣椒嘛，因为比较简单嘛。做完了以后放到桌子上，完那个老刘大哥去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吃了一碗饭，
1: 哎呦，
0: 坐在桌上大口大口的吃，吃的特别香，
1: 这个特别下饭啊。
0: 对呀，完了那个大家一看，哎妈，吃的特别好了，完了，当时就把这个心放下了。后来再转身，你不还得再接着再做菜吗？等又做一个菜，完事放到桌上的时候，他就发现饭菜，就跟他刚才一转身的功夫，
1: 啊，
0: 没下去多少，完了就问，怎么的啦？这怎么不吃了呢？完了那个老刘大哥吧跟那坐着，他就没吱声，没吱声。完怎么的呢？他就是两个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拄着那个餐桌，然后这个手呢就捂着这个脸，完事就你就看这个人吧，肩膀在那动，
1: 哎呦，
0: 哎，咱们就想哈，就这个状态，就谁看了都知道，说这个人是怎么的了，有伤心的事儿还是怎么的？就是他肯定是在哭，但男人不像女人哇哇的跟着哭，他可能就是默默的难受，
1: 默默的
0: 流
1: 眼泪，
0: 对，拿手里抹一下眼泪就完事儿了。当时你想啊，那吃饭给吃哭了，那家里人吓坏了，完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的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说呀。完那老刘大哥，搁那地方就是突然间起来的。就没有征兆啊，突然间起来把胳膊往后一甩，拿手一擦眼泪，最后说了一句，我想我妈了。完了，
1: 这句话说完之后，真是大家真的心里特别沉甸甸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就是当时他家里人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挺纳闷，
1: 因为他已经
0: 怎么还想他妈
1: 了，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六十多岁，他妈妈应该是不健在了，应该不在了。
0: 对，完了后来完了，他媳妇儿嘛就跟我讲，他说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一说吧，他就明白了，因为那个老刘大哥吧，从年轻的时候那阵儿不是那个啥嘛，得胃病嘛，就胃不好了嘛，我跟你说拉脚的那阵儿嘛，从哪他那个胃不好了的时候，完有的时候他妈过来去看他，就那儿子病了，当妈的都心疼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完了干那么就是体力的劳动，说那给他整点他爱吃的什么东西，完了就变着法的给他做那个东西去伺候他们这个两口子，完了就想尽各种办法，完那时候就跟人说，有人说你按摩啊，或者是做做艾灸，就把东西拿过来说告诉他媳妇儿，你就给他那个这么揪一揪或者怎么地，完了买一大堆都是新打出来那个小米，都是新打完的，完了做小米粥，完了有的时候呢整两个大馒头大碱馒头什么的哈，我说对胃好嘛，对吧，完了就给他儿子蒸完了以后给他拿上来，反正那时候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病都一样的心理，这个你是懂的，是不是？但你就这些方法全用上了，但效果是比较一般的。
1: 那看来这个我们说这刘叔他这个胃的事儿啊还真是挺严重的。就有的时候说当妈的呀，不管你多大，这个只要有妈在，你在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0: 对，
1: 甭管你每天怎么着怎么着，在外边你撑起多大一片天，这个妈妈在啊，永远是你的一片天了。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又是艾灸啊、小米粥什么的，这些方式我们尝试来都知道哈，这个对胃是特别好的办法了。为啥效果一般呢？这个老爷子，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你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胃真的就特别严重了吗？
2: 他这个情况嘛，他是这个胃寒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寒邪呢，长了以后啊，这寒邪进入体内了啊，他恢复呢也没有那么快了，
1: 就是病根扎的比较深了。
2: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病啊，他没有及时的对症治疗，导致这胃肠菌群呢，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这个身体整体的功能呢，它就会下降。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它就更不容易了。你看看，
0: 对，
1: 这个就是病根扎的太深了。你想通过什么？这我突然理解了。你看平时大家小症状，为啥告诉大家小症状，您别忽视哈？可能用一些食疗啊，用一些药膳就调理过来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在意，再往下一步发展的话，那个时候小米粥就救不了你的胃了，你真得好好得想想办法了。
0: 就是、对对对，确实是它程度比较深了，然后就不是一碗小米粥、一个大碱馒头能够对付得了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更积极的去配合治疗一下。那个老刘大哥他就是这样嘛，就是一直以来他的病根攒下了就没有好。后来有一次周末的时候，老刘大哥去他妈家看他妈妈，完他妈又做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饭菜，其实其中就有一道那个虎皮辣椒。
1: 这个阿姨会做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老刘大哥就特别爱吃，因为这个菜吧特别下饭，然后他连着吃了两碗饭，他妈看着他。

0: 吃的多呀，完就高兴，完
1: 从
0: 那儿，
1: 对
0: 对
1: 对，
0: 你能感受到是不是？
1: 对对，就是
0: 你要是爱吃这个菜，你每次回去你妈都剁。
1: 我女儿一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道菜哈，吃了好多，我就特别开心，
0: 是不是啊？完你就会认为她爱吃，完每回都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真的
1: 越做越多，你知道吗？
0: 就当妈的都这样，
1: 都这样，
0: 都是这样子的。完了，老刘大哥也是，只要一回家，他妈肯定给他做菜，就少不了这个菜，就做那个虎皮辣椒。那个老刘大哥正八经的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虎皮辣椒，其实。他这个吧，要当妈的那时候吧，就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就是饮食啊什么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简单的认为说我儿子爱吃，我就给我儿子去做。其实他这个真是误打误撞了。
1: 对，
0: 辣椒本身就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嘛，它对胃寒就非常有帮助。
1: 对，
0: 另外一个它还能增进食欲，去增强营养的摄入，增强体质嘛。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我没说嘛，完了老刘大哥的病吧，慢慢的也就缓解了。就好了一些，其实这个就跟那虎皮辣椒多多少少要有点关系了。
1: 你看这个东西哈，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当时虎皮辣椒对于他这个胃来说有没有功效哈，但至少人家做这道菜了，然后呢这个胃啊我们说也慢慢渐入佳境了哈。我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母亲的爱也好，或者这道虎皮辣椒也好，对于这个儿子这个胃的问题来说也可以算是功不可没哈。
0: 对，对对，因为老刘大哥吧，他爱吃那个虎皮辣椒，完了那阵儿呢，就他妈一直都给他做嘛，他不慢慢就好起来了嘛。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是哈，你像我师傅最拿手的那些菜，我现在脑袋里都如数家珍，他就可能成为我师傅的一些代表作了。
1: 现在如果你出差的时候，比如吃到一道菜，然后这个菜做的呀，味道啊，哎呀跟师傅一样，是不是心里也一惊一下？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会有感触，
1: 会有感触，
0: 但是味道肯定不一样，
1: 差不少。
0: 对，完了，啊，但老刘大哥呢，因为他妈妈总给他做的那道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虎皮辣椒这个菜
1: 啊，
0: 到看看啊，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去世了，
1: 嗯，
0: 他妈是得病，
1: 哦，
0: 哎呀妈，招老子罪了，
1: 嗯，
0: 最后是等于属于那种脱离苦海了，
1: 啊，
0: 完了，对，就是他那个感觉，就是他妈妈等于生前给他做的最后一回他最爱吃的菜就。

0: 是虎皮辣椒。
1: 虎皮辣椒。
0: 那回可能是真的就是那个啥，就是吃到这个味道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他妈妈那个过去的那些事儿，然后可能也是忍不住就哭了。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像那时候我跟老刘大哥聊天，他好了以后有时候跟我师傅也唠，他就说呀呀，就是老了以后吧，总想过去的一些事情，
2: 过去的事儿，过去的人，
0: 总会想过去的经历的那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他越想吧，心里就越难受，
1: 对对对，
0: 就经常是在梦里边能够梦到他妈妈，其实你说那玩意儿一睁眼睛他怎么的都是一个梦，越做这样的东西，对，就越觉得失落感特别大。
1: 对，
0: 最近一个月因为老刘大哥快过生日了嘛，以前过生日的时候他肯定回去看看他妈妈，问他妈每次都会做那一桌子那个菜的，他就想，哎呀妈呀，就是哎呀再也没有妈妈的那个味道存在了。
2: 哎呀，说到这儿真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辣椒啊，对胃好，怎么好呢？做成虎皮辣椒。哎呀，引出这么多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哈。有的时候想一想，真是，我们也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真的是这样。做子女的朋友，常回家看看老爷子是不是？
3: 对，
2: 要做一下倡导。
3: 这真是哈。这子欲养而亲不待，
2: 对，
3: 哎呀，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啊、
2: 哎呦，对喽，
3: 趁着呢咱们这个父母都健在的时候呢、请呢大家呢多陪陪他们，
2: 这是咱们人老啊发自肺腑跟大家说的话、无论你是当爸当妈了，还是您是儿子女儿，不管谁啊，咱们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只要他们健在，一定抽出时间多回家看一看。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有一个人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一，之所以用十一，就是起源于这个人。那这个人负责家中所有粗重的工作，但是这个人呢，他也是全家人最敬爱的老师。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啊，稳若泰山；这个人不在了，就像遭遇了洪水无情的侵袭。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妈妈的付出啊，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长命百岁，陪我们久一点，再久一点。我们继续要讲点这个养生菜哈，任老爷子，今天咱们这样把这球踢给你。
3: 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讲这菠菜了，是不是啊？
2: 哎，
0: 菠菜。
3: 那今天宁宁、你就给大家讲讲咱这个菠菜吧，
2: 老爷子啊。很长一段时间没讲菠菜，您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吃菠菜了？
3: 对对，也
2: 想菠菜了是吧？
0: 是我有一段时间没买菠菜了，
2: 没买就没做啊。
0: 师傅，你看你一天到这儿来接我短儿来，
2: 那咱就讲讲菠菜吧，是吧？
0: 讲讲也行。完讲完了，正好回去我给我师傅可以整点儿、我估计人在这个时候你要问他哈，比如说你最想谁？哎，肯定是。啊，最想念的一个人。
2: 哎，
0: 那你最想吃什么菜？肯定是好久没吃的菜。
2: 对，好久没上桌了哈。
0: 哎，但是你一提到菠菜，你知道我想到啥了不？
2: 想什么了？
0: 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赵本山老师
2: 啊，
0: 和那个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宋丹丹老师那个，就是
2: 昨天、今天、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是那天给我逗的嘎嘎的那个什么。什么暗送秋波的那个什么秋天的菠菜那个，哎妈，
2: 那个、
0: 老逗了。
2: 那段叫什么？他说好像什么叫什么？你看那个什么隔壁什么什么什么，还给我按对说那个给我送过笔，送过笔。
0: 哎、那个能放出来那个？
2: 有、
0: 那个、
2: 有。咱们先
0: 我
2: 先给你找
0: 来，我听听。
2: 我现在一边说一边给你找哈，那个什么送过笔，送过桌。
0: 昨天、今天、明天，是不是
2: 对，送过一口大黑锅哈。我啥时候给你送过秋波？秋波啥玩意儿？应该这段哈。
0: 哎，
2: 好了，找到了这段哈。我们这样截取这一段，大家感受一下哈。来，
4: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5: 暗送秋波呢。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呢？
6: 秋波是青年。
4: 秋波是啥玩意？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5: 啥呀？
4: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5: 哦。送吧，年年秋天。
6: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呀，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个应该是九几年这个春晚的一个小品，
0: 对，
2: 到现在来说，
0: 哎呦，
2: 都已经
0: 听的还直乐，
2: 都过去二十来年了，这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有意思。暗送秋波，对，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啥时候给你送秋波？
3: 你看呢，这一看呢，就不是一个年代，
2: 年代不一样。
3: 哎，这一提起菠菜吧，啊，哎，我都想起来，特别这个有名的这一个单口相声啊，
2: 单口相声，
3: 哎，对。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2: 哎妈，哦哦哦哦，珍珠翡翠白玉汤，
3: 它就里头就有菠菜。
2: 哦，这个单口相声，任老如果听过的话，这个可真是有年头了。
0: 哎妈呀，那你真是老长时间了，
2: 时间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哈，是不是师傅？咱们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呢。我们家那时候有啥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么大一个细匣子，就是收音机
2: 啊，
0: 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播啥听啥。
3: 他最乐意听这个啥呢？
2: 啊，
3: 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乐意听这个。
0: 后来我是挺爱听这个歌，
2: 这个是最爱
0: 相声。
3: 哎，对，最爱。
0: 他有意思啊，关键是啊，他能逗得我嘎嘎乐呀，那个。
3: 哎，他们这个师兄弟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喜欢听这个。哎，这里面呢特别逗人啊。哎，一听他们就搁那笑，哈哈都笑。
2: 对，我那个小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吧。比你们稍微强一点儿。那时候啥呢？电视虽然不常见哈，但是有什么呢？有那个录音机，就没有细匣子哈。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单口相声哈，我发现您两位老师一直在提这事儿，这个我还真就没听说过。
0: 你咋没听说过呢？
2: 这个当时讲的
0: 刘宝瑞的吗？
2: 讲的什么事儿？这个
0: 老出名了那个。哎，当时你知道那个刘宝瑞那个大师讲的？
2: 我知道。
0: 啊，对，他那个声音特别好玩，
2: 有
0: 的时候他学的特别像，
2: 对，
0: 知道不？他真是一代单口相声大师。他可能说的哈，我要没记错，师傅是不是那啥讲的是朱元璋的那个事儿？
3: 哎，对，
0: 是不是？说那朱元璋那时候还没有打下天下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打仗，完了就队伍不就打散了吗？打散了就跑啊！那时候打仗那不身上会受一定的那个伤吗？完了他就跑一个破庙里边。搁那待着啊，反正又累又饿的，好几天也没吃饭，完还身上还有伤，就差点在那里头没死了。
2: 那就算要饿死了，是吧？
0: 对对对，但那个年代吧，就是兵荒马乱的
2: 啊。
0: 我记得，我师傅吧，他后来也有一道菜
2: 啊，
0: 我们就给他起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2: 哎，这是任老板的哈。
0: 对，但是他这个吧，不是说是为了那个啥，什么。给谁做好吃啊，或者说给我们改善口味，他那个菜过去是给我三哥吃的，他给我三哥做的那个菜吧，是为了治我三哥的病，然后才那么做的。但我们觉得做完了以后挺像，从外表上看挺像。
2: 就是老爷子做的这个也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0: 对，
2: 目的不一样了。过去是给皇上吃，这个时候是为了给这个咱们这个三师兄哈，
0: 对，
2: 是治病的。当时这个任老爷子您自创的这个汤啊，是干嘛用的呢？是调理什么呢？
3: 你看我自己创这个啊，珍珠翡翠白玉汤呢，我在里面呢就加了我这一个宝贝啊，用它呢来调理他三哥这个胃肠，
2: 胃肠不好，
3: 哎，对，
2: 这当时您加了这个老爷子当时加了什么样的一个宝贝啊，赵军老师？
0: 因为我三哥吧，他有一点就是打小吧就胃肠比较弱，他是你今天拉明天就拉不出来，他是属于交替着来的。
2: 交替来的。
0: 因为我们那会儿吧就是厕所都是在外面嘛，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你像我三哥他总去蹲那个厕所去。
2: 啊，总
0: 就总上厕所，就动不动的，你像我师傅给我们讲东西也是，教我们去那个炮制药晾晒药材也是，他没事老往厕所去泡。完我师傅那天就说，他说老三，那你是不是那什么呢？说你这不是肚子不好啊，出毛病了还是怎么的呀？完了，我三哥就跟我师傅说嘛，就是他这个就是什么拉肚子，这两天又便秘什么，就挺遭罪。啊，完之前吧，因为我三哥、我大哥他们吧，跟我师傅时间长，他多多少少吧自己也会就是稍微用一点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药挺多的。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我大哥、我三哥他们就自己整点什么通便的药啊。有的时候要是那个就有拉稀的时候呢，就整点什么止泻的药，反正他们自己也会给自己用点小药。完遇到这种复杂的情况就是交替着来，就现在也有好多人是郁闷的，就是什么要么今天拉两回，明天又便秘了，就是吃药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吃了，你知道不？现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师傅那时候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就想、那你光吃泻药也不行啊，光吃通便药也不行啊，那你也想招给他调一下。

0: 所以就用当时我师傅的那个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去给他整。
1: 哦，
0: 其实他那个里头吧，我现在想也挺跟那个朱元璋吃那个也挺像。
1: 嗯，
0: 就是菠菜白菜帮子都有，你知道不？
1: 都有了。
0: 对，都有，因为你熬汤嘛，不用白菜叶子，一般我们都炒菜吃了。
1: 哦，
0: 白菜帮子吧比较硬，所以我们几个吃菜呢都不太喜欢。
1: 嗯，
0: 但是白菜帮子也是个好东西，你熬汤你喝汤是不是就可以放点白菜帮子了？
1: 嗯，对对对 对。
0: 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可以解决便秘。然后菠菜和豆腐呢还是能够去增加免疫的功能。我师傅就在这个汤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宝贝。
1: 嗯嗯嗯。
0: 就他刚才我师傅说的那个。对，就是加那个茯苓。
1: 哦，加的是这个茯苓。
0: 哎，
1: 我家冰箱里还有一袋呢。
0: 啊，
1: 这个好长时间没做了。
0: 好
1: 啊啊啊。
0: 茯苓本身在中医上它有健脾胃，然后止泻泻的这个功效。
1: 哦，
0: 所以小孩大人什么吃着还是挺好的。
1: 我姑娘有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老爷子被看了一眼嘛，说哎，这孩子就是干吃不胖，可能就是脾胃不好。
0: 对。
1: 然后当时我记得老爷就说了，说平时给他吃点这个好像什么大山楂丸哈，好像说过这事儿。
0: 茯苓膏。
1: 啊，对对对，茯苓膏。哎，那咱们这个说到这个加这个宝贝茯苓，是咱们吃那个茯苓膏？
0: 不是，就是普通的
1: 茯苓是吧？
0: 对，你就是你茯苓膏也好，茯苓饼也好，它都是在茯苓的基础之上做的嘛。
1: 哦，
0: 所以你就用茯苓就行，
1: 原汁原味的那个药材就可以了。
0: 对，而且你发现没，一方面你看在这个汤当中，菠菜和白菜它是通便的吧。茯苓有一定的止泻的作用。
1: 哦，止泻哈。
0: 哎，所以不就解决了你这样的就是今天拉明天又堵的这个事儿了吗？它是一种双向调节胃肠的功能。所以我那时候我师傅给我三哥开完了这版珍珠翡翠白玉汤之后，好像过了没有多久吧，我三哥的他的那个肠胃基本上就正常了，反正就排便啥的也就都正常了。就是一改之前那种就是什么拉肚子拉两天晚上又便秘了什么的。反正后来我三哥你看到现在他的那个体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我见过一次，太好了。所以刚才我们经过这个张老师一说哈，任老他这一版改良款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倒是很像咱们之前给大家提供那个益生菌。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对对
1: 对，
0: 益生菌也是对胃肠比较好的。
1: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两位老师讲的特别明白，就是好像什么调理肠胃呀，又什么双向哈，然后便秘的人吃了通便，拉肚人吃了止泻，而且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里面有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是增强免疫力的。那益生菌我们之前讲过，它也有增强免疫力作用。哎，我感觉这个属于两条道哈，都是并驾齐驱的。啊，老爷在那个时候，就是您那时候好像是没有益生菌这概念，是不是？
2: 对，那个你看那个时候吧，他也不流行这个益生菌啥的，
1: 没有，
2: 是吧？
0: 没有啊，哎，现在多享福，
1: 多幸福啊！
2: 我就呢用我自己的办法啊，现在呢大家呢调病啊选择呢那就多了，
1: 多了去了，哎，太好了。所以呢，说到这儿哈。得教给大家这个做法了，因为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可不是原版的，这是咱们任老爷子加宝贝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绝对不一样。那咱就这样请这个操劳人啊，咱们这个赵宁老师主厨。
0: 哎妈呀，我先让我师傅给你们讲呢。
1: 给人们讲一讲平时您是怎么做这道菜啊。
0: 那我就讲吧。我们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一般我真的确实是用一些白菜帮子，然后再整一小把的那个菠菜，也就这么点这个菠菜，然后那个再整茯苓，茯苓一般就是5颗就差不多少。完了我习惯因为配颜色嘛，我会稍放点小葱，而且它提味嘛哈，我喜欢放点这个。完了做的时候我会先把锅烧热，稍微倒一点油，就是等油热了以后，我可能会把切好的小葱葱白啥的放进去，就是先煸一下。因为煸出来那个香味儿嘛，那个汤的味道会比较好。然后煸出香味儿了以后呢，我就会把那个切成小块儿，也就这么大小块儿呗。那个豆腐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再放我切好的那个茯苓的那个小块儿，因为茯苓本身就这么大嘛哈。我就放进去，再加上水，慢慢我会煮一会儿。煮一会儿，煮到就是茯苓软了以后，煮软了以后，然后你再把菠菜呀和那个白菜帮子放进去。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哈，就那个菠菜你需要事先处理一下。菠菜里边不有大量的草酸吗？豆腐里头有钙，所以菠菜和豆腐一放到一起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草酸钙。这个草酸钙对我们人体的。

0: 就是钙质的吸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嗯。
0: 所以你先把这个菠菜焯一下，焯完了汤扔掉，留那个菠菜。
1: 哦，
0: 你知道不？
1: 明白了。
0: 哎，把那焯好那个菠菜放进去。然后你再适量的加点什么盐呐、啊、调味料之类的哈、
1: 嗯嗯嗯嗯、
0: 等到菠菜和白菜都熟了，
1: 嗯，
0: 反正我最后可能会稍微放一点鸡粉或者是鸡精、
1: 哦、哎，
0: 稍微调一点啊，千万不要弄多了、
1: 哎、多
0: 啊，完这个时候我师傅的这个就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成了、
1: 嗯、太棒了。
0: 我觉得这里边有豆腐的味道
1: 啊，
0: 然后菠菜的清香也有，关键你看着也好啊，
1: 能够感觉出来
0: 一清二白的，特别好，
1: 特别有营养啊。
0: 哎，完了白菜你要是愿意吃的话、
1: 啊、
0: 它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1: 哎，那茯苓有药的味道吗？
0: 茯苓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药味儿、
1: 嗯。
0: 它本身主要就是淀粉嘛，它口感是不错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的话吧，就是你像现在吃的大鱼大肉吃多了的，
1: 啊、
0: 可以就是隔三差五的，你隔个几天来一顿这个汤品、嗯、是可以的。
1: 没想到这个传说当中，咱们说到这个单口相声啊，从这个经典相声聊到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任老在这儿哈、啊，咱们给他做了一个加工，这就焕然一新了。不仅美味，还能够调理咱们的疾病，这真是秋天菠菜响当当，人老解病他来帮。借问胃肠如何调？珍珠翡翠白玉汤。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
2: 嗯、
3: 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
3: 嗯、
2: 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 40090917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3: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2: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

0: 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两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我这当面的与他说的是好话，我背过身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一件黄花梨圈椅成交价近千万美金，买家是西方人。

0: 他买回去做什么呢？他也不做，只是把它放在客厅正中央，像雕塑一样。那么为什么明式家具能够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呢？原因是这样的，明式家具诞生于16世纪，苏州工匠做的，材料用黄花梨、紫檀、硬木制密，可以削得极细，结构不用钉，全靠榫卯，比如燕尾榫、棕角榫、抱肩榫，咬住了几百年不会散。更关键的是审美，它非常的素雅，不雕龙、不描金、不嵌背，一根线脚走到头，收得干净利落。德国包豪斯的设计师1930年代看到明式家具图录，惊呼我们的少即是多，明朝人就看懂了。今天我们在逛宜家，那些平板包装的松木家具拆开拧螺丝装好，十年后呢，螺丝滑丝，板材起皮扔了。而明式家具是传代的，爷爷做过，爸爸做，孙子还能做，不是材料更硬，是制作的人没打算让它散。博物馆里的圈椅唯一条绒绳是不让做的，但它设计出来本就是给人做的，今天它成了展品，说明什么？说明时代变了，我们不缺椅子，缺愿意传下去的椅子。温馨提示大家，在上海博物馆有明清家具馆，那把紫檀扇面型南关贸易是所有明式家具教材的封面，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来。

情，来呀跑罢了啊，炮三声啊，老干娘她送我和灯落成。

着火，三声炮，三六若儿死我，又下代价，做到把菜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虎，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挣，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中间俺当了媒婆。

周水清啊到你府啊，土亲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命啊。

脚前哟，这些观看呐，观念了三个同道。见了三个同大，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春。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的呀，你是啊听。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里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惊动那一个，动恼了石门府啊，大显威风。石门府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土铡

上天呐、啊，万岁爷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不动啊声，我的夫跪倒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

叫一声，你要是想给我留香火啊，你在这金殿上啊，上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香火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对过一句话刚出口，那同志在金殿呢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绷干净啊。

些欢喜呀，在今年吃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鼓，带官着满朝的呀，为我敬。他封俺风斗帐、绿战鼓，带官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鼓，带官着二柱啊，好钱。

0: 有大了啊，南兄弟呀，可该我同大多多谢，再把他抬呀呀，再叫刘干火长长啊，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饶命，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话呀？问百姓人马滔滔，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早教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姓钟，请与古随军。

不忠良皇爱卿。这千呼万唤，你怎么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伙伴，对于你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3: 本期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

0: 你不配怎么的女性下属。
1: 超人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陷入大危机，一个神秘人出现夺走同伴的能量，为救回同伴，小心超人一路追凶，跨越时空，意外坠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经历了重重冒险。
2: 不一样的伽罗，
1: 神秘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小心超人该如何救回自己的同伴呢？
2: 就差最后一个了，再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
1: Movie Time 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蝴蝶效应。美国有名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科学的发现，于197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做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演讲。不可预测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他认为啊，蝴蝶的翅膀不断的扇动会导致周围的空气系统的出现微妙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幅度极小而无法使人感受得到，可它引起的微弱的气流却会造成周围空气的变化，之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便接连发生，最终啊，很可能导致遥远的地方出现一场龙卷风。我们都知道龙卷风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哈，经过的人呢都知道它的厉害，但是谁会去在意一只小小的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居民更加不会关注遥远的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翅膀的扇动。但就是这无人关注的翅膀的扇动啊，和龙卷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敏感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博士这一发现让人觉得很震惊，一只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翩翩起舞的翅膀在扇动，有可能会引起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强大的龙卷风。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看似很偶然的变故，或许在很久以前已经隐藏有问题的隐患了，而造成隐患的很可能就是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心理学家将它们总结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的今天也许正是无数个昨天造就成的。不管现在的你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都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今天的你究竟曾经为此付出过什么。你是努力上进，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呢？也不管如今的你所得到的与你之前的付出努力是否成正比例，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蝴蝶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细节影响全局，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力量。另外，蝴蝶效应还启示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弱小对手。有一则寓言说嘛，森林当中的巨狮用王者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观察眼前的一切，他知道不可激怒老虎，也对虚伪的狐狸故作谄媚笑容嗤之以鼻，对那些关注自己的野牛警惕的眼神和迷路的惊慌失措而感到满足但又不屑，对于小小的田鼠也正眼不瞧一下。一个饥饿的午后，他吞下了那只令他觉得微不足道的小田鼠，接着几天后就被另外两只田鼠咬断了喉咙，命丧黄泉。他告诫我们，一切灾难来临之前的种种预兆，那些你觉得对你丝毫没有威胁的对手，往往就是最后为你酿成惨剧的刽子手。身在职场，我们必须为那些未知的明天过好眼下的每一个今天，无数好的今天才能累积出完美的明天，否则我们只能在黑暗降临的那天暗自感叹悔不当初。工作当中，只有关注并做好每一个细节，注重事物间的关联性，从小处着手，方能控制全局。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
2: 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80%以上的父母认为自己能够坚持对孩子守信，然而孩子的反应却是与此相反。超过95%的孩子认为父母常常不履行承诺，说话不算话。父母的习惯性失信会在孩子心中留下烙印，父母不以为然，但是对孩子来说却是天大的伤害。他们会渐渐对父母失去信赖感，父母在孩子面前也会逐渐失去权威性，孩子沟通的欲望也会减少，甚至有些孩子开始对父母的教育嗤之以鼻，总觉得他们言而无信，不配教育自己。从小到大，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还少吗？小时候不开心就会哭，爸妈为了让你乖一点就会哄，说不哭了，你要是听话

0: 等会儿我给你买汽车模型。你倒是不哭了，却也没有等来汽车模型。稍微长大一点，学习成绩不好，爸妈为了让你好好学习，就会跟你承诺，下次你要是考多少多少分，我带你去游乐场玩。期末考试，你达到了要求，兴奋地跑到他们面前，可是他们却对你说，傻孩子，爸妈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陪你去啊，你要乖要懂事。高考，爸妈为了让你考一个好的大学，就画下大饼，你要好好学习，等你考上好大学，爸妈陪你去听谁谁的演唱会。你果真考了一个好大学，但是他们却忘了自己的承诺。反观之前我们提到的走出六亲不认步伐的小男孩耀天，他的父母说到做到，让无数网友羡慕并吐槽说，小时候我都是被骗大的。家长轻易的承诺，孩子却当成真的了。一旦孩子真的取得了进步的时候，家长却是忘记了自己的承诺，这会让孩子感受到了欺骗，并且会对之后的学习抱以消极的态度。我努力了，可是你却欺骗了我。家长下次再想鼓励孩子，就已经失去效力了。这节留吧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牛奶会有一层皮？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热牛奶的时候怎么还会长出一层皮？这层皮是精华还是废料呢？这层奶皮可是牛奶里的营养担当，牛奶里含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平时它们均匀地分散在水中，用微波炉加热时，牛奶温度升高，脂肪和蛋白质的密度比水小，会慢慢浮到表面，同时加热会让牛奶表面的水分蒸发，浮上来的脂肪和蛋白质就会凝结在一起，形成一层薄薄的奶皮。而且微波炉加热速度快，奶皮形成的也更明显。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奶皮中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是牛奶本身的2到3倍，营养特别丰富。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奶皮，觉得口感香浓，不过如果不喜欢，热牛奶时搅拌几下就能减少奶皮的形成。热牛奶时别盖盖子，留个小口让水蒸气跑出去，既能减少奶皮形成，还能避免牛奶受热不均突然沸腾溅出来。要是想彻底的避免奶皮，加热时可以每隔30秒就用勺子轻轻搅拌一下，打断脂肪和蛋白质的凝结。另外记得别用高火长时间的加热，用中低火加热1到2分钟就够了，不然不仅这奶皮会结得又厚又硬，牛奶的营养还会流失。毕竟咱们是来喝牛奶的，不是来练奶皮的呀。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Here it is. Nicholas Flamel is the only known maker of the Sorcerer's Stone.
2: The what?
1: Oh, honestly, don't you two read?
3: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将 J.K. 罗琳所著的同名系列小说改编成的八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全球历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总票房收入达到78亿美元。一个小男孩，父母是魔法师，被巫师界中邪恶的力量所杀害，唯独他一个人存活了下来。他就是哈利波特。1岁的他被姨妈家收养，在姨妈家饱受欺凌，度过了

0: 十年极其痛苦的日子。从出生以来就没有人记得过他的生日，但是在他11岁那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信使猫头鹰带来了一封神秘的信，邀请他去一个永远难忘又不可思议的地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魔法学校，哈利波特不仅找到了朋友，学会了空中飞行，还得到了一件隐身衣，并且由此拉开了魔法学校与伏地魔的一段漫长的斗争，也为接下来的剧情拉开了序幕，从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故事。
1: I must be the one to kill Harry Potter.
2: Let's get off the streets, guess what I'm saying?
3: I'd say we get undercover before someone murders him.
2: No way, they won't know which Harry Potter.
0: 哈利波特的主角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真正的社会就应该像哈利波特一样，不用去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因为哪怕是所谓正义的一方，也会有小小的贪婪妒忌；哪怕是像邓布利多那样的圣者，也会有灰暗的过去；哪怕是像斯内普这样一出场就被读者定了性的人，也会是一个为了心爱的人而守住巨大秘密的真正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矛盾体，所以要靠经历、靠失败、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够成长。 J.K. 罗琳辛苦地构架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一切客观的东西脱胎于他的想象，可是主观的情感却来自于真正的生活。拿走巫师们的魔杖，脱下他们的巫师袍，他们也都只是普通人。哈利波特可以没有魔杖，但是不能没有赫敏和罗恩。我一直都觉得 J.K. 罗琳想说的是，无论外部的世界怎样，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无数份爱人的情就已经足够了。
1: Times like these, dark timesIt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4: Take my hand.
1: They can tear them apart.
2: These girls, they're gonna kill me, Harry.
0: 十年一梦，曾经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世界，但同时又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恐怕唯一存在的就是爱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除了逝世的邓布利多校长，八部电影十年时间，零换人。主演丹尼尔·艾玛在结束了自己的全部戏份之后留在片场仍然不走，他们是为了防止哪个细节需要补拍。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能够真正的保持平稳，在最后一部将全系列推向高潮，是因为将剧组演员凝聚在一起的不是票房，而是信念。十年不只是一部电影，十年也是我们青春的一把尺子，十年用魔法的眼光丈量着世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

0: 解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敕勒川，燕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拖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酒的菜刀会变钝？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菜刀用久了怎么就变钝了呢？难道他累了不想干活吗？菜刀变钝的核心是刀刃磨损。菜刀的刀刃很薄，切菜时刀刃会和食物发生摩擦，时间长了刀刃的金属分子会被磨损脱落，原本锋利的刀刃会变得圆润厚实，切菜自然就费劲了。而且如果切菜时姿势不对，比如用刀刃砍骨头，会导致刀刃变形卷边，也会让菜刀变钝得更快。材料学研究表明，普通不锈钢菜刀正常使用3到6个月，刀刃磨损程度会达到50%以上。生活中很多人用菜刀砍骨头、剪硬物，都是导致菜刀变钝的元凶。切菜时别用菜刀砍硬物，骨头要用专门的砍骨刀。用完菜刀后，及时用清水冲洗干净，擦干水分，别让水分长时间的留在刀刃上，防止生锈磨损。每隔一段时间用磨刀石磨一磨菜刀，就能让它重新变锋利，毕竟锋利的菜刀做饭才省心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说我在那大麻布上，到现在都三周了，动不动都起火了。
3: 本期推荐，出走的决心。
4: 我吧，搁郑州过了30年，从来没离开过。我今年55了。
3: 天真浪漫的李红一生有过很多梦想，18岁时憧憬大学，25岁时憧憬爱情，45岁时憧憬远游，但为了那些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事，他只能一等再等，也一再错过。50岁，他决心不再等待，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4: 人的事儿不管了啊。

0: 大喜的日子啊，消停消停，啥叫消停啊？Movie
1: Time 推荐出走的决心。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增减效应是什么呢？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现象称之为增减效应。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80个人分成4组，第一组呢为贬义组，那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缺点而不说他们的优点。那第二组呢为褒扬组，也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优点而不说他们的缺点。第三组呢是先贬后褒组，前4次啊专门说被测试者的缺点，后3次呢评价则专门来说他们的优点，第4次就是先褒后贬组，前4次专门说优点，后3次专门说缺点。当4组被测试的人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之后，那心理学家要求被测试的人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啊，最喜欢这个同学竟然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表扬组。因为如果只是表扬或者是先表扬后贬低，都是显得虚伪，而先贬低后表扬就显得客观有诚意。所以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而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这个就是增减效应的来源。一味的赞扬并不能获得被评价的人对你评价观点的认同，一味的批评也不能让被评价的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消极的反感。真正让被评价的人对评价的观点产生极度反感的是那些先表扬后批评的，真正让被评价者极度认同并且虚心接受的观点呢，就是先批评后表扬。批评他人的时候，可以先说出对方的一些无伤尊严的小毛病，然后再恰如其分地给予他表扬。新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可以先给人平平凡凡的印象，然后再逐步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销售员称货给顾客的时候，切莫先装一大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拿出，而是先抓一小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加入。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猜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与老师并肩作战的位置，才是最值得抢的 C 位。对于家长而言，只想尽其所能地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却忽视了孩子真正所需要的东西。陪伴才是最长久的付出。在教育孩子面前，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不应该互相猜忌和指责，而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相互理解，给彼此多些信任。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因素有很多，学校和家庭应该相互配合，共同监督，更多的关注学习计划、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这些能够使孩子提高成绩的有效办法，而非纠结在座位上。很多时候，有些家长总认为啊，孩子交到学校交给老师，那就是老师的责任。其实，无论多么好的老师，都代替不了父母的位置。教育好孩子，不只是老师的事儿，更是父母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家长却是孩子一生的影响者。孩子的好习惯、好品质、好的兴趣、好的心态，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家长的培养。老师与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本有着相同的责任与使命，那就是让孩子成才。其实，老师和家长可以团结协作起来，只有让家校和谐，才能让学生真正受益。只有家长和老师彼此尊重，相互悦纳，友善地解决问题，并肩努力，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教育好孩子。家长和老师在一起，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横一竖合在一起，给孩子10倍的力量，帮他去成长。其实最好的 C 位就是家长与老师并肩站立的位置。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那就是每次在大型考试或者是上台演讲前，你都会呼吸困难，手心冒汗，紧张的想去厕所，等待的时候脚如筛糠，恨不得马上冲去厕所，真是分分钟都在考验我们的括约肌啊。
2: 老师，我想上厕所。
1: 那为什么每次到关键时刻就会紧张到想去厕所呢？
3: 知道不知道？
1: 关于这个问题呢，要扯到我们的老祖先了。我们的老祖先为了更好地应对天敌，演化出了一套会激发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对，就是微笑面对恐惧。
2: 奥利给！
1: 于是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就会兴奋起来，同时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会出现以下情况：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扩张、血压上升等，从而让大量血液流向更需要的地方，为这些部位提供更多的能量，使反应更加迅速，如大脑、四肢、肌肉等一些部位。消化系统分泌减少，肠胃会先放下消化吸收的事儿，让血液赶紧流回肌肉准备战斗，膀胱壁松弛，内括约肌收缩，但紧张的同时会兴奋中脑中央灰质，这个中脑中央灰质会兴奋脑桥排尿中枢，两者一结合，结果你想想看，
2: 不去了，已经完事了。
1: 可一旦恐惧占了上风，
4: 怎么办？咱们赶紧跑吧。
1: 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商量之下，最后选择了轻装跑路的方案，把身体多余的东西给卸掉，以跑得更快。于是胃部的运动放慢，而大肠中的结肠剧烈收缩，同时紧张时肾脏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若是恐惧进一步放大，让你感到极度慌乱，会进入一下动弹不了的状态。这个结果就是
2: 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1: 不光是人类，很多动物都有这样的本能。听起来挺怪的，但这个状态在野外可是很有用的，因为很多猛兽在看到死掉的猎物的时候就会丧失兴趣。
5: 嗯，都死了没意思。
4: 哼，那是他没饿着急。
1: 好了，言归正传，其实身体这些反应本意是挺好的，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更需要的部位，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威胁，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可在现代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帮了倒忙，这个功能就会很尴尬。那我们如何来缓解紧张情绪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深呼吸了，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紧张的程度。如果所在场景允许的话，也可以活动一下四肢，又或者是嚼口香糖来转移注意力。不过有的人这样的情况特别严重，甚至腹痛难忍，这可能是一种疾病，肠易激综合，这是一种需要与之长期抗争的疾病，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好明确诊断。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狮子王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一部冒险动画电影，由罗杰·艾勒斯、罗伯·明可夫联袂执导，1994年6月24日在美国公映，并在2002年发行了 IMAX 版本。影片主要讲述了小狮子王辛巴在众多热情的朋友的陪伴下，不但经历了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也遭遇了最艰难的挑战，最终成为森林之王，也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中体验出生命的意义。
2: The sun will set on my time here, and will rise with you as the new king.
3: Then this will all be mine?
2: Everything.
3: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1: 1989年至1999年的十年，被称为迪士尼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迪士尼不仅走出了之前的票房阴霾，更重要的是复兴了迪士尼本人对动画长片的理解。动画影片不仅仅是拍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同样也应该适合成年人欣赏。1994年上映的《狮子王》可以说是迪士尼史上最严肃的作品，剥去其轻松的喜剧元素，脱去其音乐剧的热闹外衣，《狮子王》的内核是一个古老而严肃的主线故事。甚至有影评人说，影片的内容过于残酷，而不适合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们观看。
4: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easant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1: 狮子王虽然号称是迪士尼第一部原创剧本作品，但其故事当中对于哈姆雷特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创作团队也坦言，小狮子王辛巴的生命历险是受到莎翁的戏剧、古希腊神话故事等等的启迪。其中的三个主要角色，老狮王穆法沙、小狮王辛巴、老狮王的弟弟刀疤，都是哈姆雷特角色当中的直接替换。
3: I was just trying to be brave like you.
2: 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 Simba, being brave doesn't mean you go looking for trouble.
3: But you're not scared of anything.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些经典的故事模式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符合人类的本性。反过来，这些经典又在人们的一次次口耳相传当中塑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习惯了故事的结尾处，正义战胜邪恶，王子遇见公主，王子夺回王位，历史就在这样无数遍的重铸与改编、夸大与想象当中成为经典。其实纵观电影史，那些备受观众追捧的电影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路人皆知的经典故事作为底子，而这部《狮子王》在迪士尼的历史上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迪士尼的其他的动画影片很多都有它的影子，而纵观迪士尼的所有 2D 电影，也没有一部能够再次超越本作。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燕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燕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嘿、hey, 你喜欢左手还是右手做事情？夹筷子用鼠标，拿杯子握冰棒，握各种物体，大多数人用的都是右手。世界上 90% 的人类，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都会选择用右手作为习惯用手。甚至当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习惯右手。子宫内的婴儿会吮吸拇指，而且 90% 的时间都在吮吸右手的拇指。
2: 知道不知道？
1: 动物界也有类似的表现，马的右腿步幅更大，所以赛马比赛大都是逆时针进行。事实上，左撇子是十分罕见的。在英语中，双手灵巧的单词是 ambidextrous， 而 dexter 是拉丁文中右的意思。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手巧时，并不是说他两只手都很灵活，而是说他们有两只右手。如果一个人两只手都很笨拙，就被称为 ambisinister， 因为拉丁文中 sinister 意思是左。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选择一只占主导地位的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两只手都很棒呢？其实错在大脑。如果大脑想要更高效率的运转，就必须把某些任务分配到特定的区域处理，尽量避免在两个半球之间传递太多的信息。因为传递信息要经过胼胝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大脑的工作方式也很有趣，右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左侧，左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右侧。所以说，为了更高效率的处理信息，控制你最擅长使用的那只手的半脑与处理精确信息的在同一侧。95%的右撇子都是左脑来处理精确的语言思维，但如果你是左撇子，有40%的可能你在使用右脑或两边都在使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来说双手都灵巧的人有时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因为他们同时激活了两侧的大脑信息，经过胼胝体传递会产生损耗。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左撇子或双手都灵巧的比率高于其他人群的原因。但是拥有这样的大脑也具有巨大的好处，通过来回传递信息，更多新的联系得以建立，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得以产生。爱因斯坦就是左撇子。左撇子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敲键盘的时候，白勺的是中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平均每输入25个字里就有一个的字。的字在 QWERT 键盘中的输入只会用到左手，不管你是拼音五笔还是双拼输入法，都只能用左手键位打出的字。
3: 我不相信，
4: 不信你就试试。
1: 英文输入也有类似的现象，英文中最常出现的三个字母是 ETA， 它们全部在左手键位。只用右手键位的话，你能拼出400个左右的单词，但只用左手键位却可以拼出3400多个英语单词。比如 better、best， 伸出你的左手大拇指，给我一个赞吧。
5: 我发现你很喜欢用右手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我在送你。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响。

0: 我看众位英雄哪里？
1: 长老。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朝白首了，
0: 拜也罢，
1: 离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寨。

0: 胡子，哎，下马下马。谁家的桑园真好啊，
1: 太后呀，啊，这是汉美家的桑园呐，
0: 汉美家的桑园。

扁塌，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脸眼儿白的弯整整的，一双大眼儿，灵灵灵灵。

0: 不走。胡闹，
1: 哎，
0: 这在谁家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耶，侯爷，那不是花婆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
0: 啊？
1: 哦，侯爷
0: 啊，
1: 那是韩美之妻韩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韩美吗？
1: 哎，对。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胡闹，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
0: 啊，
1: 侯爷
0: 啊，
1: 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施礼还礼，那俩不就搭上话了吗？
0: 施礼还礼就能说话
1: 啊？
0: 我试试。
1: 哎，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韩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2: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还礼。
3: 不见也罢。
2: 哎，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3: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3: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3: 出外访游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2: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胡闹胡闹胡闹胡闹！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0: 是税家的儿子啊。
1: 哦，你问的是那个雪双雕的呀？
0: 啊，
1: 他呀不是别人，就是常来咱家买一位那个花圃的儿子。
0: 啊，怎么他是花圃的儿子？
1: 花圃的儿子
0: 啊，花圃的儿子。嫂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你问他的名字啊？他呀，他叫花云。
0: 怎么，他叫花云？
1: 他叫花云。
0: 花
2: 慢点慢点慢点，
1: 丫鬟，看看下边何人吵闹。
3: 是。哎，下边的何人吵闹啦？
4: 侯爷带兵回府。
3: 哎呀，又病了一个。
0: 也罢，
1: 我去，丫鬟。

0: 敬来用茶。
1: 哎呀，我的汗！哎，
0: 侯爷，我是胡能啊。
1: 我汗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能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单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快吃点，快吃。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有了，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能啊，胡能，怨不得你叫胡能，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小鞋？
1: 就是个小鞋。胡能，拿呗，拿呗。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撇儿。快点抓我，快点抓我！

0: 阳，宜阳，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
1: 哥哥，
0: 妹儿啊，
1: 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0: 你问我的病，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啊，那你也病了。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2: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呀？

0: 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好。
0: 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父亲，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行。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
0: 啊！竟有此事，我二速去大堂遵命。

0: 事，并与母亲之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身样容禀，万户后聚，耶律寿他与黎民作对一头，暗定敲击下动手，世子改签勇气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1: 我儿再去打听。

0: 县令，
1: 公堂之事这么养脸、啊？
2: 贤妻老嫂啊，只因老母染病，无钱医治，我去之后福，借银五十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妾，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片。改为五千两，是我还他不起，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废了。
1: 不行啊，
3: 为妻岂肯嫁与那贼子为妻？但等太亲之事，为妻安待进府杀死爷的手，然后自刎，以表咱夫妻之情。
2: 哎呀，贤妻啊，怎能让你前去送死？今晚我安带钢刀一把，进入贼府杀死爷的手，以解我心头之恨。
1: 此计不敢。
2: 以老嫂之见，
0: 以我之见，您在那花园孩儿男扮女装替他身量上轿，尽责夫妻杀死爷的手，也好为黎民除害。
2: 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0: 哎，自家兄弟何处？
2: 哎呀，使不得，
0: 使得了，我按说辞改办，
2: 我改办
1: 去了。
2: 老道，
0: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丑陋如今
2: 送老嫂。

0: 就说划破到你府买夜未来了。
1: 您请稍等，有请夫人。
2: 恩疼
3: 丫鬟何事？
1: 那划破来咱府买夜未来了。
3: 划破丫鬟去给他说，就说咱府不要，让他到别府去买。
1: 是，
3: 回来。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4: 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一位，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3: 你那小姐正想用一位来，那你就让他进来吧。啊，
1: 是。
0: 见过夫人。
3: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3: 不用，
0: 谢小姐。
3: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一位你就见她几只。嫂嫂我还有事，
0: 见过小姐。
3: 妈妈。

0: 作写作了。小姐，你可好吧？
1: 大娘，黄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1: 黄妈妈，你那些野味都是怎么打来的呀？
0: 哦，你是问那野味呀？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1: 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嗯，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1: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小姐夸奖了。
1: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华云。
1: 怎么，他真的叫华云
0: 啊？真的叫华云。

0: 小姐，你连连夸奖，莫非见待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
0: 哦，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

0: 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1: 啊，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后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2: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了通清着嘞。
1: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2: 咦，她什么都没有说。
1: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2: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
1: 嗯，我多会儿都来了。
2: 妈说的啥话你都听见了？
1: 可不是，我都听见了。
2: 嫂嫂啊，你要是听见我就不骂你了。
1: 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骂我干啥呢？快说吧。
2: 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能说什么呀？

试试得了，有啥话一块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足了，俺还说啥了？没啥说了。

0: 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就是这个小妹儿。哎，我看看。哎呀，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我呢？哎，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嘞。哦，
0: 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哎，
0: 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3: 弟妹啊，上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白莲花艳风乃是个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在他活的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英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呐，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儿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英云当回事儿，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英云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啊，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英云一看他们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呆！

0: 杀不尽的恶淫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的脸压着个脖子说了话了，
1: 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燕英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六七个把燕英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燕英云给勒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连白莲花燕峰就为之一惊啊，呀啊，挺扎手啊，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哑侠女燕英云反手一剑，正砍在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
2: 哎呦，
1: 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儿别闹着玩了啊，杀，别让他跑了。
0: 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阳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嘘嘘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燕峰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严英云。哑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不然的话严英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哑侠女转身就跑，白莲花燕峰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儿，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严英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啊？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儿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哑侠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

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一个手里头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量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她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往严英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要别踩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英云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严英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傅啊，师傅，我们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稳的。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哦，待为师观看。”这个女道士来到严英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了：“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五十日，此命休矣。来呀，快把她架到床上去。”“是。”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严英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背医。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她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一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儿。这位道士
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傅，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庙门外一阵大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开门，就在这儿呢，没跑，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师父您看，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把药箱子归折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快他妈开开，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这个道士过来把脚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柏莲花、燕峰这帮贼，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他到山坡上一找，严英云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但是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脚门一开，燕峰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六十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哎，老道，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嗯，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这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哈哈哈哈。”“哎呦，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哎哎，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嗯，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

那个仗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禁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了，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玉池扇，啪就一掌。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燕峰，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再看女道姑用手一指这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头，把左掌一立，咔吧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招起小美人玉池扇，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请功受赏。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影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了，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姑娘，你是什么人呢？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哎，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还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波涛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

红文女剑客把他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阳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儿？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的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洪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啊、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阳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阳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殿。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阳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阳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儿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哎，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阳云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阳云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阳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洋动了，
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

0: 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古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姑爷的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秦氏姑娘究竟怎么办？
1: 哎，可不是。燕英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严英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离鞍，跳起坐骑。方书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英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呢，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英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英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英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两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一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书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殿房就开了锅了。严英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

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龟灵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紫嘟噜针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叔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爹爹爹，这帮人不听啊。方叔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歇了哇，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爱虎一瞪眼，方叔安你疯了，我老叔啊，我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能干这种傻事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儿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叔安说的话不多，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哎，好吧，叔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你对那才有意思呢，这一阵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扎呼大伙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英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英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英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英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英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雅霞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呐。爱虎他们来了，严英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英云经过，严英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嘿嘿，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叔安听完了插言，我提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严英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也不能说失手两分，那有多别扭啊。爱虎点点头，说，你说的太有理了，

0: 咱这报仇先搁到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巅云峰青松狼牙涧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怎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说老叔啊，咱这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您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说完你跟我一起去。
1: 对，
0: 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可也不是吹点，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辖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严阳云一听直晃脑袋，说完呐，此言差异啊，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你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叔安，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跌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

老兄的，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头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叔安：“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智，咱可别动手啊！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儿，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叫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他哎呦，这不是四寨主吗？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值班。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老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入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叔安觉着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叔安，由打这儿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

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景，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那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呀，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栏门开开。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嗯，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啊，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那好了，把大路闪开。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

0: 丝大关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艾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两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砖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砖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二哥您好。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栓搬了把椅子，方栓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栓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栓的。再看方栓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嗯，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呢，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
0: 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2: 嗯，不知道，你说吧。
0: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这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呢？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栓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小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菠萝包里有没有菠萝，老婆饼里有没有老婆，虫牙里是不是有虫呢？
2: 知道不知道，
1: 虫牙也就是蛀牙，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龋齿，它的朋友蚜虫也有自己的名字，变形链球菌、血链球菌、唾液链球菌、乳酸杆菌。我们蛀牙里的虫其实只是细菌，而这些细菌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产酸。我们每天吃进的食物总有那么一部分残渣没有能够得到清洁，留在牙缝当中，口腔中的细菌把这些食物残渣消化成酸性物质，当这些酸性物质聚集在牙齿表面，牙齿就脱矿了，到一定程度牙齿就会逐渐腐蚀，形成一个洞，蛀牙就产生了。
3: 那牙齿是如何一步步被蛀掉的呢？
1: 我们的牙大概可以分为三层，牙釉质、牙本质、牙髓。蛀牙则从最外面的牙釉质开始，细菌在牙齿咬合面开始腐蚀，牙齿最外面的牙釉质被细菌取坏，留下黑色的痕迹。这只是在蛀牙的边缘试探，是前取，一般人毫无感觉，除了有点不太美观。这些黑色的痕迹是不能通过刷牙刷掉的，只能去医院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掉。如果你不管它，细菌就会继续深入，这个时候就变成中龋了。
3: 他们在牙齿上挖了一个小黑洞。
1: 来到牙本质，这时候感觉就来了，冷热酸甜，你不能想吃就吃。这个时候一定要立马去医院把洞洞补上，因为如果继续放纵它自由发展，细菌就会更加猖狂，作威作福，深入牙髓，变成深龋。这下不仅冷热酸甜吃不了，偶尔还会敲打你的神经，一疼就上头。
4: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
1: 严重的还会扩散到牙周，引发牙周感染，这时候你就只能做根管治疗来保住牙齿，而且根管治疗也并不是一步到位，还要先经过开髓、拆除牙髓、清除感染物，然后进行根管消毒、封药，直到炎症消除后才能根管填充修复。如果在这些阶段都没有对牙齿进行及时的抢救，那完了，这颗牙彻底没救，这时候就只能把坏死的牙齿拔掉，种上一颗新牙，保证牙齿结构完好。
3: 那蛀牙会不会像灰指甲那样一个传染俩呢？
1: 虽然说不会传染，但是其他牙感染的几率会变大。我们知道蛀牙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一颗牙病了，整个口腔的环境就变成了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地，其他牙的患病风险自然就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少吃零食，少喝碳酸饮料，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及时补牙，保护牙齿健康。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上桌子热板凳，铁砚墨传传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直

来，有本让走明方向。宋王爷弄是俺心欢喜心。

便利店。

联席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个关于狼、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梦想的故事，这就是《狼王梦》。
3: 《狼王梦》是2009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篇长篇动物小说，是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一部代表作品。
2: 《狼王梦》这本书最初是孩子推荐给我的，刚开始我觉得是儿童文学，不太愿意看，可他一再要求，于是我才静下心看起来，然而一看就停不住了。书中母狼紫兰为了把她产下的三只公狼崽培育成狼王，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然最终还是抱憾离开世界，但她不认命、不服输的那股劲儿特别打动人。她聪明、坚毅、狡诈、忠诚，真真就像是人一样，充满了感情色彩。作者沈石溪以噶玛尔草原和日逊卡雪山为背景，把在大自然里挣扎求生存的狼，因而发展出来的狼道刻画得淋漓尽致。书中的狼道是作者描写的重点。母狼紫兰为了不让孩子受猎人们的折磨和屈辱，维护狼道的尊严，甚至可以一口咬断孩子的喉管，无论如何也要留个全尸，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爱子在搏斗厮杀中受伤死去，被饥饿的狼群咬成碎片也不伸出援手。用我们的人道来说，狼道未免太残忍了，但动物也是讲感情的。紫兰为了训练孩子，可以让他们去厮杀、去拼命，但是她为了自己的儿女，可以放弃自己的婚姻，不再寻找新伴侣，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为儿女而与狡猾可怕的金雕玉石俱焚。这一点和人一样，表现出母亲至高至大的一面。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悬念迭起，引人入胜。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书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在紫兰大半年时间的精心传授下，双毛的捕食技艺也日趋成熟。在向亡命奔逃的麂子扑击时，尖利的狼爪能